本期全来了，邀您一同共赏梅派经典，体会梅派艺术的舞台魅力，雍容华贵，端庄凝重，意境和美，深沉含蓄。梅兰芳先生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创新精神，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梅派艺术。

0: 霉运流芳，细运悠长。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一般。好了，经过了在峨眉山白龙洞一段时间的勤修苦练，大家有点儿人模蛇样的了。好了，大家就先休息一下吧。
1: 哦，耶，哎，
0: 嗨，看来还是得多加修炼呀。哎，青儿呢？青儿，姐姐，青儿，姐姐，
2: 修炼了500年，我终于可以幻化成人了。
1: 500年了，等一个旅游搭子，值得
2: 啊！
0: 没事儿。青儿姐姐，
1: 耶，哎，你怎么有点蛇模蛇样的吗？
2: 谢谢夸奖。
0: 脸皮厚这一点很像个人哦。
2: 姐姐，你不是说等我幻化成人以后就带我去游历人间吗？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哎，等得及什么呀？哎，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陈碧清
2: 到。
1: 我更急。
0: 你们还不能去，你们好歹得先学会说人话吧。
3: 姐姐，你是最漂亮的人，能不能带我出去呀？
0: 你这说的倒是人话了，但是你得有个人样啊。我答应大家，等大家幻化成人以后，我一定啊带你们都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修炼。
4: 好。
1: 喂，现在又会说人话了。
0: 那就赶紧修炼去吧，去吧去吧。青儿
3: 姐姐，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看来青儿果然不是谁都能唱的。
2: 姐姐，你唱得很好，下次不要再唱了。
1: 丢人现眼。
2: 早。

0: 人间好玩不发愁，走。
1: 哎呦，二位留步。
0: 谁呀，土地公公？
1: 二位可是要去人间呢？
2: 对啊，对啊。
1: 哎呦，那现在就下不去了啊！你们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学呢。
0: 哎呦，什么学的呀？姐姐，走。嗯。
3: 哎呦呀，
4: 不是，什么情况呀？
1: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4: 你等会儿啊，静儿，走。
3: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4: 不是怎么出不去呢？
0: 姐姐，我知道了，一定是他搞的鬼，我要你好看。
5: 放我们出去好不好呀？
1: 哎呀，姑娘啊，你笑的是很漂亮，但是不行，你们现在呀空有个人形，这没有个人样啊，想要突破这个屏障到山下去，必须里外都是人。
0: 我们怎么里外不是人了？
1: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像人吗？
4: 确实不怎么像哈。
1: 对呀、啊、现在你身上还有一种病。
0: 什么病？
1: 蛇精病
4: 啊！青儿，这么明显吗？
1: 病得还不轻啊！哎，但是不要慌啊，我就是来教你们做人的。
4: 你就做个人吧。哎呀，土地公公，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不就可以出去了吗？
5: 姐姐，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样子真的很像个人哦。
1: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学就不学，我不学我就走了。我哎，
0: 学学学学学学学，我们学。
1: 那土地公公小讲堂就开讲了。人因人而异，
0: 这不废话吗？
1: 但是也有规律啊，你们往下听啊。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再像以前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他们喜欢熬大夜。
0: 熬大夜那不行，会长黑眼圈的。
1: 无妨无妨无妨，热玛吉和玻尿酸可以帮助他们抗衰。什么意思是吧？嗯，好，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讲起了。人呢，要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我们第一课就先从行开始。准备，一二一，一二一，立地，稍息立正，向右看，报数，
0: 一二
1: 三，呜呼！哇哦，没有想到二位姑娘的悟性很高哎。
0: 姐姐，做人真的好累呀、啊。
4: 不仅累还特难
1: 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们说，你们下了这个山之后分别会遇到啊，内卷、内耗、 PUA、 996以及那个画大饼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呀俗称年轻人的痛点。
0: 啥意思？
1: 你们不管。哎呀，但是这痛归痛啊，人间更多的还是真善美，所以啊，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去面对，去经历，冲吧年轻人。
0: 好、
4: 啊、哎呦喂呀，
1: 逮到半截就开跑，让你们去冲不是让你们去撞。还有啊，
4: 还有啊，
1: 当然还有了。你说你们下了山之后啊，靠什么生活？哈，能赚到钱吗？哈，能靠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吗？
3: 哈，凭我们的本事还怕养活不了自己吗？
0: 笑话，我们随便找个洞就可以盘踞起来，
3: 饿了我们就吃兔子。
0: 哈，怎么可以吃兔兔？哈，
3: 你不懂，这个省份的人都爱吃，尤其是兔头。
1: 哎，那我又要再问一下哈，那你们是怎么赚钱的呢？
0: 哎，我们不是可以蜕皮吗？我们可以把蜕下来的皮织成蛇皮口袋拿去卖不就行了吗？现在市面上好多假货嘛，我们呀可是真皮。
3: 青儿，你是真皮呀、啊、我们一年就蜕一次皮，能卖多少钱？
1: 果然，哎，这千年的脑子它就是比500年的好使。妹妹，你学学你姐姐，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本事？

0: 我真的什么也不会，空有一身好功夫。
1: 你有功夫？
2: 对啊，他有功夫。
0: 对啊，我有功夫。
1: 你有功夫？
0: 对呀、啊，我有功夫。早上我可以去压个镖，小贼哪里跑？中午呢，我就带老百姓们一起强身健体。晚上我在坝子里面再秀一段。姐姐，这个事儿就不劳烦你操心了，你呀、啊、就等着享福吧。嗯。
3: 那么大个坝子，你一个人秀一段，你以为你在讲邪剧？嘎、啊。

0: 精彩精彩精彩啊，
1: 学峨眉刺强身健体到峨眉文旅综合高中。
0: 哇，这个广告打的是相当的巴适啊。哎，二位啊，我跟你们说，我觉得吧，现在你们不仅有人形了，还可以通过像人一样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了。二位姑娘，现在你们可以去红尘历练了。
2: 是谁写的呀？我和我姐姐明明是在峨眉山白龙洞修炼的。姐姐，这首歌出来多久了？
1: 30年有余。
2: 哼，让青城山白占了30多年的便宜。
3: 对，
1: 所以啊，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们姐妹二人是在峨眉山修炼的。阿弥山。
0: 二位，通过你们刚才那么一说，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吧。哎，都知道了。那二位，我想问一下，那你们最后决定去哪里呢？
1: 不如我们就去西边一个有湖的地方。
0: 好，那就恭喜二位冷血动物去到热血的人间。
1: 走，
4: 不能走，不能走啊！
5: 老太婆，我在这儿呢。
4: 哦，哎呀，老头子，你果然把我们说的话忘完了。
1: 土地婆婆眼神不好是吧？那边
4: 啊。老头子，你忘了他们不能往那边去。我掐指一算，他们往那边去会有大麻烦，两姐妹将会被迫分开，人家将会因为他们经历一场劫难，有的人甚至会被镇压。
1: 啊，爷，青儿你怎么脸色发白？
2: 白姐你怎么脸色发青？
1: 啊，那怎么办呀？
4: 怎么办？我们不去那边不就得了吗？老头子，
1: 那边
0: 啊，
4: 草率了。老头子，
0: 哎，
4: 我们闯荡人间大半辈子，其实最美的地方啊，就在我们
6: 四川。
1: 啊？
0: 哎，那个我们呢，就来讲给你俩听一听。

0: 家教，各种美食吃个够，炒炒牛肉棒棒鸡，空隙简直留一地。
1: 姐姐，嗯，我饿了。
2: 谁不饿呢？走，
0: 还有不着急，你们还可以去郭沫若故居、罗城古镇、前围嘉阳小火车、夹江千佛岩，还有我们的峨边黑竹沟、马边大峰底。
3: 好呀呀呀呀！老太婆，老太婆，
0: 太多了。太多了，说不完，说不完，说不完。
3: 老太婆，你简直可以哇！这些新地标，有些都是你都去过了。
0: 那当然，这些美景都在乐山。说到乐山，我完全停不下来。乐山乐水，乐在其中。
3: 老太婆，我就知道。我跟你说，我们家老太婆就是被乐山给征服了。哎呀，
4: 不说了，不说了。这哪里是人间啊，这明明就是仙境。
2: 静儿，我们就从乐山开始游遍四川。
5: 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咱们再说一条喜剧成语，叫乘龙夹婿。这条成语出在什么时期呢？出在春秋时期。什么地点？就是咸阳。咸阳是秦国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咸阳。秦穆公有一位女儿叫弄玉，这个弄玉呀，人长得漂亮，心灵手巧，有才学，并且还有艺术细胞。怎么呢？他善吹笙。他这个吹笙啊，那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白天吹，晚上吹，早上大的时候他也吹，睡觉他抱着笙，做梦他还吹。你说这痴迷到什么程度吧？单表这天晚上，这个弄玉吹到半夜，有点累了，也困了，他抱着笙，迷迷糊糊，就睡着。就在这个时候，怎么就听这个外边，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一阵的响动。这个弄玉顺身这么一看，今天晚上皓月当空，照入白昼，就见窗外的天上腾腾腾腾腾腾腾飞来了一只彩凤，这只彩凤就落到了窗前，这爪子就探在了窗台上，探着头往这个屋里看。弄玉这么一看，这个彩凤的背上端坐着一位帅哥，年轻的小伙。这个年轻小伙手里边啊拿着一只箫。这小伙就说了话了：“你是弄玉公主吗？”弄玉说：“是啊，我是弄玉，你是谁？”“我呀，告诉你，我叫萧史啊，我住在太华山，听说你吹笙吹得好，所以说呢，今天晚上我要来和你合奏一曲，咱们来个笙箫合奏，你看怎么样？”弄玉一听，原来是这样啊，那太好了，那么咱们吹哪一首曲子呢？咱就吹龙凤呈祥，你看怎么样？好，来。于是两个人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就合奏一曲龙凤呈祥。吹完了这一曲，还要往下吹，又吹了一首百鸟朝凤。吹完了百鸟朝凤，还接着往下吹，吹的是什么呢？江山一片红。吹完这一首还往下吹，好吗？吹起来没头了。就这么吹着吹着，这个小史说了话了：“公主啊，不能再吹了，鸡叫好几遍了，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了就不行了，我得趁着这个天不亮赶紧回去，我走了。你记住，为什么我来和你合奏呢？就因为咱俩呀有一段姻缘，你记住，将来咱俩呀得拜堂成亲，咱是两口子，

说一说呢，哎，我来找你和你合奏啊。哎，那我可走了。说着那个彩凤一掉头，他愣愣愣愣愣愣翱翔而去。这个邓玉一听心的话，这是真的吗？他就赶紧从这个床上下来要送这个消失，但是这一下床不要紧，扑通从床上掉下来了，把他摔醒了。睁眼一看，哦，原来是南柯一梦。奇怪，我怎么做了这么个梦呢？现在想来，这个梦境好像是真景一般。此时天光大亮，这个弄玉就来找他爹齐木工。爹，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啊，儿啊，又做梦了。嗯，嗨，你每天做梦，这做梦有什么奇怪的？不是，嗯，我这个梦和以前它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嗯，爹，它是这么一回事情。啪啪啪，给齐木工讲述一遍。秦穆公一听心的话，好梦啊！哎，要是真的那可就好了。为什么？我这个姑娘，嘿嘿，高门不成低门不就，那也是情理之中。为什么？她是公主，一般的看不上。可这是个梦啊，梦岂能当真呢？这个弄玉看出秦穆公的意思来了，爹，这么的，他不说在太华山住吗？你就打发人到太华山走一趟，问一问，找一找有没有这个人。如果是有的话，把他带进王宫不就得了吗？哎，好好好好，就这么的。于是就派出了大臣带着御林军赶奔太华山，干嘛呢？来找萧史。哎，你说他怎么那么怪？真就找到了那位帅哥，叫萧石。这大臣就告诉他了，哦，我们王爷让你到王宫去一趟。萧石说，行，跟你去吧。就这样跟着大臣这才来到王宫见秦穆公。秦穆公一看萧石，哎呦，帅哥啊，太帅了，当时就相中了。这才打发人就把公主弄玉召来。这个弄玉一看萧石，呀，是你啊，是你，好嘛，俩人还都认识。秦穆公一看心的话，你说这不是怪事吗？做梦的事儿，他俩竟然认识。哎，罢了，这就是缘分。我小史啊，这样吧，既然你和我家女儿有缘，今天是8月15，花好月圆人更圆呢，我看你们两个人就结为百年之好，你意如何呢？小史说，行啊，哎，我们俩这个缘分早就定了。岳父大人在上，小婿这厢有礼恭候。秦穆公乐得眼直毛都开了花了，哎呀，贤婿免礼平身，哈哈哈哈。就这么的，当天这一对有情之人就拜堂成亲。那么秦穆公呢，就在王宫之中给他们两个人修造了一座舞台，起名叫凤凰台。这俩人每天呢就在这个舞台上边合奏，哎，笙箫合奏，引来不少的观众围观呢。这才有了那句话，叫什么呢？叫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缘才上凤凰台。哎，就是这个凤凰台。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单表这天的晚上，皓月当空，两个人正在吹奏，怎么就听天上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怎么着飞来一只彩凤，就落在了弄玉的身旁，往那一呆不动了。紧接着从天上又飞来一条金龙，落在了萧史的身旁，也不动了。这个弄玉就说，这怎么回事？萧史一看乐了，还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接我来了。我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不是凡人，我是天上的神呐。哎，这不是来了龙了吗？这个龙要接我，让我骑着它返回天庭。哎，这不还有一只彩凤吗？这个彩凤是托你的，那你要是不乐意走，那我

0: 我就自己走。
1: 弄玉说那不行，你走了我想你怎么办，你走我也得跟你去，我离不开你。小史说那可不是吗，我也离不开你呀，可有样，你爹他同意吗？我找我爹说去。再一看这个弄玉来找秦穆公爹，他说这么一回事儿。那个金龙来接他，彩凤来接我，他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秦穆公说好，他舍不得你，你也舍不得他，感情你们小两口都舍得了我喽。爹，我们什么时候想你就回来看看你呗，我们常回家看看。好，常回家看看。哎呀，这个女大了就得出嫁呀，这个道理爹明白啊，我不拦着，来，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俩送行。你看秦穆公明白人，就在这天晚上就给这小两口送行，单表萧史骑上这条金龙，这个弄玉呢就跨上了彩凤，小两口是腾空而去，这才留下这条成语叫乘龙驾婿，又叫乘龙快婿。怎么乘龙快婿呢？你想那个龙它能不快吗？这说个笑话。这条成语又叫弄玉吹箫，它出自骊山记。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啊，自己找了一个好女婿，也用来夸赞别人的女婿好，就这个意思。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戏剧电影《云海谣》。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子义仁兄，他倒说一桌令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去，希望安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五星红旗，我想你昔日往事化，因为基督是谁开山道，我家记在身，谁道谁是谁国，谁国谁在谁家，我愿意记住谁道，直到谁不懂的那一天。

0: 诸位，来聊。
1: 小雷，
2: 曾伟，
1: 好，您这直接去吧。
2: 嗯。

0: 去。
1: 好嘞，我去神武部马上去围嘞。
2: 医生，老老买的啊。
1: 好嘞，
3: 这是好事。
4: 痛在此，孬种，不得多夸。
5: 你上到十三天，谁要来了？
4: 上刀山三天才出来了，这开山刀是什么地方？
1: 开山刀
6: 是死了。
4: 走，
0: 报告，开山刀0.03平方公里，开山刀有两个就上打。
7: 笑成这样，有必要睡吗？
4: 扯淡，这刀虽小，却是军事要塞，这里离日本岛不到900海里。在九年他们侵略李营港的时候，谁是主领的，谁是这开山刀？
6: 陈伟，我不是伏牛一岁，我偷偷打女的一大家子人。
3: 政委啊，我要熬不住，睡不了。政委，我是个好热闹的人，那古道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7: 政委，这开山道不是人待的地方。
4: 哎，政委，
3: 政委，
1: 政委，政委，
4: 你。
3: 一二一，哎哎，这不是黄鸡仔吗？
1: 报告，
8: 进来。
1: 楼乡楼城生产队长金明兵营长黄鸡仔向政委报道。哎呦，
8: 鸡仔同志啊，你来啦！
9: 政委，你找我，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8: 我找你有任务，
9: 哎，有重要任务。
8: 重要任务？
9: 这真是。
8: 记者同志啊，国家在军发出口气，开山刀出下水百里，我希望你能给

0: 貌似女子后
1: 杀我几岁
2: 牛
0: 好政委看我是个农民没有当过兵
3: 没当过兵不要紧又不是马上去当长上了岛啊谁知
4: 行岛
5: 地灯塔
6: 对升级行岛地灯塔
3: 记者同志啊这生无可日记的集中意义重大呀
0: 请政委放心我绝不当老兵
3: 不当老兵说得好谁日你倒谁日倒兵
0: 政委这谁倒谁日我一个人谁吧啊
3: 莫提谁你一个人一黑是引述法出这事记者啊你要从开山刀警惕的眼睛把小刀当作国家武器的象征
0: 坚决服从命令
3: 小长啊谢谢猫你说
4: 政委啊李芳他是李火有王记者是王记者老婆王世华肯定那不是什么要我们等着可是要王呢
3: 痛在子你
4: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痛在子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这个
0: 好好好谢谢啊

0: 记者啊，快快上岛去吧啊！要是这是花哭泣啊，谁最负责啦？
1: 记者，
0: 哎呀，老太婆啊，你怎么出来了？
1: 我也想来送送你子哇。
2: 爹爹，妈，囡囡。
1: 哎，记者啊，
2: 哎，
1: 搿只三英今年大着，到了岛上啊，也好有个伴啊。
0: 好，对了，王记者啊，
2: 哎，
0: 你叫我记住了。
1: 哎，
0: 在开山岛可不是一般的岛啊！
2: 哎，
0: 当年日本鬼子曾是用开山岛做跳板，将半部新屋大理石炸成废墟啊！还有育婴堂的婴儿，大神压的30多个员工全被炸死了，新屋镇800多个平方也是毁了。
2: 嗯，我知道，政委已经告诉我了，山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
0: 对。你可得把这岛给我塞好喽！
2: 哎，囡囡，
0: 记者啊，
2: 哎，
0: 塞吧塞吧，塞吧。

政委，哎，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又不抽烟，不喝酒，反正这道上空音浪多，先放着吧。

0: 叫你来杀 CP 有大事小事两人杀的噻，今后只有他们陪着你呢。
1: 政委你放心吧，我会和他们人好朋友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今天啊，开车道是王海介绍，有披领大落，不追逐他相当于我们都开。
1: 我明白，
0: 谁问娘那是推动这是的老王都懂的，有空之口住。记住我的话，即使即使再即使。
1: 政委，记住

今天啊，这刀不打，这一出也用不了半个钟的。好，从营房门这个台阶再往上，这个208级台阶，谁是孤插手？我们今天派了高倍网友去，这是硬体，扣得也更油。好嘞。好，这到个东边啊，有一块礁上，

0: 今天他人呢？今朝瘦瘦么子噻？他是好像听是走顿饭店。哎，他到哪里去了呀？
1: 任务部明趟夜到执行任务去了。
0: 执行任务？哦，要多少辰光呀？多点
1: 嘛，两三天；长点嘛，两三个月。
0: 啥个任务是讲究呀？
1: 山开山倒，能不急吗？
0: 山倒？谁是大家说的那个水浪？
1: 随即吃几包民兵上去了，没有几天才走了，怎么又轮到他了呀？
0: 他是民兵队长，民兵也是兵，士兵谁的听命令，需要他谁多久啊？谁的谁多久？
1: 爹爹，那谁当是他一个人谁吗？
0: 我老革命的儿子还要人陪啊！
1: 人家不是他谁，真是老革命的儿子。
0: 哎哎哎，怎么说完了？
1: 爹爹，是你逼他的吧？
0: 爹爹。

0: 枪，相当于肉上处长杀鬼子，毫不犹豫。如今鸡在水道也不能酿。
1: 爹爹，我不是不让他去，可这么大的事也该和我商量商量呀。我等他三天，他三天不回来呀，我是为娘。

你这怎么了？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进来，一口再去把你领干。
1: 我家今天上任光的伟雷啊，
0: 死光，辛苦你了。
1: 两个老人身体又不好，生生我也想，我也上班，这个家可离不开他的。
0: 死光，我们暂时还没有发射到合适的阵。
1: 啥意思啊？
0: 既然他暂时还得在岛上待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是多少辰光呀？你叫我个具体时间呀？我们这个家可不能没有忘记谁呀。
0: 师傅，你不要激动了。既然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哎，师傅，师傅，拿命一等，我不死。
2: 师傅，既然上岛，有够把月了吧？
3: 是啊，我去找过真伟了，他说既然。我还在岛上再等一段辰光。
2: 谁管老头子？
3: 妈，可不要让爹爹听到了。
2: 哼，
3: 我在想，等几日回来，我们再到城里去把张谁家父。
2: 这孩子上了岛，谁不要家了？
3: 妈，不要担心，谁几次几波民兵都回来了。我在想。既然他在待段辰光熬不住了，自己就回来了。
2: 再不回来呀、啊，叔叔要发人的啦。
3: 明天我去岛上把他拉回来。

0: 小蚂蚁，我在马队眺望我们村，我叫梦溪那条路口水是口不清楚，
1: 还好有你们来陪衬我。哎，明天早起来啊，我带你们去看啥子当雷的。
0: 你比我凑近是长大了些，
1: 长大了好啊，长大了才有力气吧，
0: 凑一辈子哦，一起升国旗喽。

实话。

0: 记在玉碎梁、苏鹤梁，你看你这落腮胡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倒像老必须了。
1: 必须，
0: 你看你这头发，热得像鸡尾一样。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子华，你看，这是你的伤。子华，来，打死这小厮噻！马英，来，这是马英，他们在唱大戏呢。好吧，你拿吧。
0: 好啥？你拿啥？我在家里已经等了你48天了。

我怕。

0: 生活不好，那天晚上没得没屋的是好处，反正走来走去，进我的影子，我在拼命喝醉，可谁是喝不醉，我就想起了你。
1: 我就没有三宝上海，
0: 王日华，王日华，王日华，没三回，真是王日华，我就傻乎乎的没三心你，真的请你收，看不起你的神，
1: 七岁，
0: 这啥子意思？ 听不听我了？我哭，他一哭，我想他一下，我唱他一唱，我叫他一叫，不信你听，王子华，王子华，你听听。 是不是比你的有生娃娃听话？现在这里的啥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了。上岛的神，这个村庄没有大蛇的，没有到太阳落山的神，我在这上岛上挖到岗，现在我的48道岗。 上岛的神。

你已经睡了48天了，今天跟我回家吧。

0: 我刚才想方设法道理，靠你，才是大师父子。
1: ，这开山刀不是一般的刀啊！
2: 七岁，我们回家吧。你回吧，我决定留下。
0: 王七仔，你搞不死我们也不死，你跟我回家。
2: 王子华，这开山刀是什么地方？他是王海星星第一刀。当年他们欠了我们的债，谁在这里先顶家？
0: 如果当时有人杀谁，有几只，那他们身上不能。
1: 姐姐，
0: 不杀了。

0: 要不，其实我辞了又要的工作，跑到那来陪你吧。
1: 什么？他要是没有笑，你一个小女人，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0: 你看你这邋遢样，我家花子有啥两样？我不放死你。
1: 哎，我有个大女人，管他什么硬不硬的，你不是回不得了吗？这道长不收你。

0: 回去，好好工作，照顾儿子和爹妈。哎，你可弟就不能长大。
1: 好吧，我也是四十而已。
0: 明天还黄两号，老师呢也好，叫我送米，你打他的手。

0: 现在叔叔已经没走神，我们再要个孩子吧。
1: 不行，也要工作，也要照顾孩子，太辛苦了。
0: 再生个男孩一定想你。现在我想啊。
1: 你想啥？
0: 你说我想啥？
1: 你想坤哥？哦，对对对对对，你今天老来了一天了，要不我们再歇歇吧。
0: 我又不是来睡觉的。
1: 那你来做什么？
0: 我才想好你试试我。
1: 试试我？哦，对对对对对，王老师，我是个丑人，小生只想有力量。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天安门前的国旗。五星红旗是国家的象征，尤其是天安门前的国旗，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你们知道有个开山岛吗？那里呀，有一个一个人值守的哨所，他也每天迎着太阳升起红彤彤的国旗。

0: 王老师啊，
1: 姚苍，
0: 哎，王老师啊，你老师走得好好的，怎么想起事咋？你鼻子上的问题，有理应该马上为你解决了呀。
1: 谢谢领导关心，我不放心我们家鸡仔一个人在动。

0: 开山道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够真要去？
1: 我一刻也不能等，亚章，对不起。爹爹妈，我想再到岛上去看看鸡噻。
2: 你呀，我晓得你个心思。上次看见他那个邋遢样，心痛了吧？
3: 哎呀，一个大男人在岛上兜里兜里，有啥个不好？子花，你才不要去凑热闹了啊！
2: 哎呀，你懂啥？
3: 子花醉了，收手怎么办？喝汤怎么办？
1: 爹爹，我辞职了。
3: 辞职？你马上就要主政，你在这个辰光辞职？
1: 爹爹妈，叔叔先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岛上有了两个人，我和姐姐，谁可以人类回家了？
2: 辞职才辞职，蛮好的。子花，你再放心去吧。啊。

0: 你是这来开山刀，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谁让你来开山刀？也没有和我商量呢。
0: 我来山刀，你在做啥？
1: 你山刀，我山你呀。
2: Thank you.

0: 哇，新电梯要开始了，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早点出生，早点长大。
1: 你呀，谁想着你的当兵梦？<笑>
0: 我呢，是个农民，我爹爹呢，当年当过游击，真希望我们的孩子早点长大，穿上军装。
1: 想想也高兴啊！哎，
0: 我可不同意啊！哎，子华，你看这开山道上，你不睡道，我不睡道，谁来睡道？同样的，你不出去，我不出去，谁来保家卫国？
1: 好好好，你呀，说的都对。
0: 子华，这开山道啊，我们现在是安家了。
2: 我想把这个海山岛比成春游春花，春有春果，夏天纳凉，有水，冬天比有暖的报道啊！哈哈哈哈哈！这日眼下，我还是困难呀。一想到你又要下海去觅人，我这心里呀，心难过。
0: 怎么？
2: 最近海况不好吗？现在我们有半个月没有水深到淡水了，这么艰难的环境，我们能坚持得下去吗？
0: 人家实在不方便送，上次老孙来为送米米淡水，
2: 一不小心把一袋米翻到海里，差点闹事上了。娘的身体。 也越来越差了，
0: 要不等叔叔长大些，再让叔叔替我们送米送蛋。

0: 事。
1: 搜索，不行，他会死掉。
0: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哦，我想好了。
1: 等等，把这乌石打上。
0: 我可以不顾。
1: 不行，你整体把上把下的，是要好有多，一定要多喝水，千万不能伤了身体啊、嗯。
0: 好，那我走了啊。
1: 啊、
2: 嗯。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你怎么了？
2: 醒醒啊，师傅！
4: 花醉人骨里色重伤分明是你容缺水在内
3: 啊。师傅，师傅。

0: 坐，坐，来，喝水，来，坐。
1: 姐姐，妈妈已经半个月没有四三大袋子了。
0: 坐，你喝呀。
1: 不。
0: 坐，你喝呀。
1: 不。
0: 坐，你喝。
1: 不。
0: 坐。你的水都蒙出去来了，这水我们不要了，不要了。
2: 你个混蛋，你这是要把水给我喝呀？我是连我不喝水，我不喝水呀。
0: 走啊。

石化，夏玉郎，夏玉郎，石化，夏玉郎，夏玉。

0: 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条龙啊，要改试一试了。我们玩几把？
1: 一个月三百。

0: 死我，死我，吓死我了！我怕我死了，都来不及跟你讲一声。
1: 你为了自己，你命都不要了呀！你啊，
0: 死我，自己保命啊！

用用他后下的一家老小文笔呀，这真是

0: 老太婆啊，你又在啰嗦的啥？
1: 哎，记得好实话，在道上好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了。
0: 你呀、啊，谁是多余操心？你没有听王政委什么？有理，正准备接他们家将哩。
1: 家将，家将，表面分赃。
0: 你知道家将，老子立场。

0: 牙有光。
1: 你脸上有光了，苦苦了几代他们两口子。上次那帮搞贼似的把鸡蛋偷到木头上一顿打，你忘记了？我不晓得好了没有呢。
0: 你呀，谁是婆婆妈妈的，没有觉悟。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女子骄傲。
1: 骄傲骄傲，你去骄傲吧。这趟气候盈亏孩子们为害，不是我真不顾想。
0: 我不是怪你，恨得他死。
1: 你怪我啊，根本你做啥个吃个。
0: 哎，是你困着嘞，我来怪我。
1: 当然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都怪我，都怪我。
1: 嫂嫂，
2: 要是我不做那个梦，不在梦里来，在妈妈怀里，小三不会提着门罩。
1: 为了这爸爸妈妈送粮送水，已经是很委屈你了啊。

0: 鸡仔，哎，鸡仔，你怎么回来了？
1: 啊，政委，我，
0: 哈哈哈一定是道长坚持不下去来拆。好了好了好了，这边的物资啊，全都收集好了，登陆艇也调拨妥了。正准备明天抢在台风来之前送上岛呢，没有想到你倒回来了。
1: 政委，我这次想倒回来是想，
0: 我知道你啥去，其实我比你还急呀。

0: 你也不要诓我了，既然我这次想来，余领导已经决定对你们加以表彰，并且准备向上级委报答。既然啊，我没有口出声，你谁到，我谁是放心啊。
1: 子官，你快去啊！
2: 叔叔啊，你也去啊！
3: 爸，
1: 姐姐，
3: 爸，
1: 你怎么回来了？
4: 爹爹，妈，我找政委有点事，顺便回家看看你们，你们都好吗？
3: 我好着呢啊！

0: 吃饭吧。
1: 哎，
2: 才是你爹爹。
1: 叔叔，
2: 你爹爹个老毛病啊，是越来越不好了。
3: 不是啊，王正伟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医生，只要帮我好好检查一下。
2: 是啊，记得。
3: 去吧，去吧，啊！
2: 你再放心吧，啊！这个月上到的物资啊，都准备好了。王正伟啊，正在调拨登陆艇，实是要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尽快送到岛上去。
3: 是啊，王正伟正忙着呢。哎，你找他有什么事？
1: 我好是花
2: 啊，叔叔啊，你打纸棍去做作业吧啊。
0: 哦。
1: 爹爹，妈，我好是花。
2: 不能说，谁非要说了啊？

0: 你以为嘞，思想正位之交，你到生亲地呀？
1: 爹爹，唔好，我生正谁到，受你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有自家向王正位之称，你到生亲了啊？这次五年来，王正位为我们雇了多少？你道上却不知，是啥人想办法的？
1: 王正位，
0: 你不在家，家里遇到事情，是啥人来帮忙的？
1: 王正位，
0: 小子国出身，遇着台风，是啥人在地屋里安慰你、帮助你接生的？
1: 王正位，王正位，王正位，
2: 王正位他病了。滚开，外姬。

0: 妈，
1: 叔叔，子规。
0: 哎，妈，
2: 妈，
0: 怎么是补起蜡烛？
3: 早知道我妈得新的来呀。
4: 这蜡烛啊，你们恐怕买不到。这可是我和你们爸爸结婚的辰光用的。哎，几十年了，我一直都累着他呢。
0: 哎，妈，爸爸你呢？
4: 他呀，将近去了，马上才回来。
0: 妈，岛上风这么大，爸病刚好，我去认认他吧。
3: 我要去。
4: 你们呐，谁不要去了？这条路啊，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

记啊，太阳下山了，我们也该回家了。今天是花准备搞一个结婚纪念日了，回家喽。老伙计啊，我是真的老了，这身体啊大不是从前了，总是胸闷累得慌。哎，你可不能够说实话，实话知道了又要担心又要哭了。我最怕他哭了，常女人哭的女生属什么女生啊？啊，回家了。哎呀，老伙计啊，这个马蹄等我空了要好好塞一塞。国家那么多大工程大建设都需要花钱呀，我们不能什么都等靠要，能帮着积压一分是一分啊。对了。

0: 嫂嫂，你爸他回来啦。
1: 嘘，三两一。爸
2: 爸
3: 爸，
2: 七仔，爸，你不要吓我哟。七仔，
1: 我打算礼物。
2: 七仔，
1: 喂，
2: 不要吓我哇。
1: 带带带，
4: 外头，
1: 哎，小弟送医院。
2: 天啊，我们马上就去医院。

0: 你去杀不得马，杀不得刀，哪得这样子日子那样？快快好起来吧！
1: 爸，你不是杀。

妈头上的泥袋上，大师婶、小师婶，他们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一起来看戏韵风华、新样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以声传情，以戏交心，知音们怀揣着对戏曲的满腔热爱，展示才艺，交流感悟心得，在沉浸式的分享互动之中，感受戏曲艺术独有的魅力，体会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知音大会等待您的到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0: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1: 大家好，我是柯军。
12: 我是曾昭娟。
13: 我是善文。
14: 李振成。
1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7: 20部戏曲电影，
18: 20段光影传奇，
19: 传统换新，
15: 多元呈现，
0: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你真要管八戒家？
1: 我就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0: 那些钱
1: 那是我存的私房钱，我就说跟爸借的，给双亲结婚先用，这样他们以后得还，还得快着点还。
0: 哎，算了吧，姐，上海的消费水平确实比咱们这儿高，双亲哥这个家也不容易。
1: 我的傻妹子，你这满口的新名词那都不好使，他过日子不管用啊。

我劝你以后啊，在家里把钱攥得紧紧的，别一门心思都放在读的书上头。结了婚，当人家婆姨了，就多想想过日子的事儿，想想怎么把男人守好。

0: 会读书，当年犯得着演那么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吗？
1: 哎，姐，啥意思啊？你说啥？偷梁换柱啥意思啊？
0: 我说啥？我说他老高家不地道，高绍兴能上大学，是他们做下了亏心事，顶了别人，缺了大德了。
1: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你知道，当年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哪一个？
1: 不就是双星哥吗？
0: 他们老高家祖坟还没冒青烟呢，凭啥他能考上？
1: 不是他，那是谁啊？
0: 我告诉你，当年咱们高家村真正考上大学的是高家林。
1: 啊？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咱公公本事多大，心思多深啊，去找了当时的教育科长马占胜，他们一起偷偷捣了鬼，让双星顶替了高家林去上海读的大学。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缺了大德了？
1: 这不仅缺德，这是违法呀。这是真的吗？姐，
0: 真真切切，我骗你干甚？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双星去上海的头天晚上。
2: 妈，我考上大学这事儿没良心了。
3: 谁叫没良心啊？真敢开眼。
4: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回上大学的事儿我给你办下，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也是咱们全家人的福分。
5: 妹子，你要闯下祸来！
1: 哎呀，不行，这样他们等于害了人家嘉林哥一辈子。要不是他们当年干下这种缺德事儿，嘉林哥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吃这么多苦啊。
0: 那又怎样？我知道你跟你二姐感情好，可你别忘了，那高嘉林后来也不是个东西，他坑了你二姐，差点没把咱家巧珍给害死。你现在为他打抱不平干什么？
1: 当年如果上大学的是嘉林哥，那我二姐当年就不会跟他谈那场恋爱，这一切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0: 这都是命。那高嘉林后来不也做下了亏心事，可现在不一样混到大城市里去了吗？你现在犯得着为那么个外人揭咱婆家老底儿，让全家人过不了安生日子吗？
1: 姐，那你为啥要告诉我？
0: 我把这事儿可是当了一张牌攥在手里，必要的时候我就打出去，不能让他老高家欺负咱们。如今他们要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填给双星，我是怕你吃亏才跟你说这些的。你是个亲妹子，我是为你好，可不是为了高嘉林那小子。
1: 大姐，
0: 你听姐的，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你再提有啥意思？你有证据吗？你还是想让咱公婆自己认下？你没凭没据的，人家只当你得了失心疯。再说了，你如今也是高家的人，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嘞？你把咱夫家给败了，那大兴还肯跟我过日子吗？我还有娃娃嘞，我和娃娃怎么办嘞？

0: 我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
1: 以前的技术不好。
0: 技术不好，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感觉。
1: 是吗？
0: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照片吗？
1: 哪一张？

0: 爸，我回来了。
1: 你这么晚干嘛去了？
0: 哦，我最近学校忙着毕业汇演，老排练。
1: 来，你过来，你先坐一坐。
0: 爸，什么事儿啊？
1: 李亚平啊，是这样的啊，我看呢你也不小了，考虑过个人的问题没有？
0: 哎呀，爸，这事儿你就甭为我操心了。
1: 等，你坐。是这样的啊，以刘伯伯和洪阿姨啊，打算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啊？
1: 是，对方呢也是咱部队大院的孩子。父亲是离休干部，母亲呢也是在部队的宣传部门工作，他是家里的独子，叫刘之宇，很厚道的，今年就要从部队复员了，啊，你刘伯伯和洪阿姨的意思呢是找个时间你们互相见一见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0: 不见。
1: 为什么？
0: 我现在有一个正在交往的人。
1: 哦，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0: 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
1: 嗨，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你之前不是也喜欢那个什么高嘉玲吗？那现实还不是在现实面前分手了？
0: 现实也会改变的。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您别着急，等我确定了我再告诉你。

0: 你把那个监控上再让我看一眼。我也想再看一下。
1: 陈秀礼和高双星申请结婚，这照真好看，快点给爸爸回去看吧。
2: 行啊，走走走，走。妈，你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 小高啊，结婚这事人生大事情，我们家亲戚朋友知道秀丽要结婚了，都高兴的不得了，都想来参加。哎呀，可是我们呢，请的人数嘛也是有限的，请了这个不请那个都不对，都是得罪人的事情。想来想去啊，这个。
3: 酒席他还得增加两桌。妈，侬开啥玩笑啊？这提前订过的事情哪有说变就变的？
2: 来得及的呀，这婚礼不是还有一周吗？
3: 哎呀，我看你还是适可而止吧。哎，那些长久不来往的亲戚就不用叫了，是不是？再说酒席订好了，改来改去很麻烦。
2: 哎呦，侬还讲点啥啦？侬拎得清啊？什么长久不来往啦？哎，水局长久不来往，阿文长久不来往，平时都走得蛮好的，人家待我们这么好，哎，这种时候嘛，我们要表示的，要来往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3: 那这样，我们单位的同事就不行了。
2: 那倒不行的，你马上要退休了，那万一人家对你，那不行的。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想来想去，小狗啊，我想来想去，你看你老家离上海啊，哎呀，真是挺远的，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你要是这次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哎呦，小狗，你，哎呀，你这样我都不太……小狗啊，我，哎呀，我心里头我也其实我也挺难过，我也真的想请你爸爸妈妈来的，就是我就确实觉得不是，那等以后放你们俩放假了，你跟秀丽两个人特意过去一趟，啊。 这样的话，补办一场婚礼，你更多的亲戚朋友都可以看到你们，都可以参加了，不是更好吗？是吧？你说呢？我这样，你别难过，我，哎呀，我这样啊，这次这个住宿就不用再加了。

0: 他双星的意思是叫咱不要去上海了。呀，不去就不去吧。去趟上海来来回回得十来天，吃喝拉撒也是一笔钱嘞。现在咱钱上也紧张，都好点再说吧。上海不去就不去了，啊，等到了秋后。
1: 咱钱上也紧张了，双星人也有叫了，带着媳妇儿回来，咱再去上几桌。强强，下礼下亲，孩子在心里那么诚恳，让咱们原谅。咱这当老人的，也不能难为孩子不是？
2: 哦，
1: 铁哥，
2: 哎，
1: 叔叔，小哥，
2: 哎，
1: 我知道你心里有难处，我心里都清楚啊。你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你和我们家囡囡能够顺利的把婚事办了，好好过日子。你阿姨的话难听，可她没有恶意，别往心里去啊。
2: 我知道，没事儿。
1: 这是我的私房钱，也存了不少年了，就是用在囡囡身上的。
2: 叔叔，这个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1: 你拿着，和囡囡顺顺利利的把婚事办了，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小高，我就那么一个独养女儿，把她交给你了，你以后一定要对她好。
2: 叔叔，这个我真的不能要。
1: 怎么还叫叔叔？ 怎么那么身份，
2: 爸？
1: 既然叫爸了，那就是一家人了。

0: 小朋友，哎，别吃了，别吃了，哎，
1: 来，小鸡，小鸡。

0: 换衣服去。
1: 新郎新娘，一拜淋漓。

0: 你不用这么正式吧？第一天上班，当然要正式一点了。
1: 挺帅的，好了，上班去吧，高老师。
2: 谢谢你。他走了，
1: 快走吧。

0: 进。
1: 张主任您好，我是新来报道教师，我是
0: 高双星。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吧。
2: 坐，
0: 又不是外人。
1: 张主任，您认识我？
0: 我不认识你，是陈卫红把你推荐给我，说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更重要的是，说你有品德、有正义感、有责任感，让我一定把你要过来。
1: 我是真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呀？
1: 我一直认为陈卫红老师是一个很凶的人，不近人情，不讲情面，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我们还在背后骂过他。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推荐我。
0: 你骂他什么呀？我回去就转告他。
1: 也没骂他什么，就是说他。
0: 陈伟红的爱人。
1: 啊，我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向您道歉，真的对不起我。
0: 道什么歉啊？我在家不敢骂他，有人替我骂他，我高兴啊。来，这是你的办公桌，来坐这边谈。
1: 哦，好。
0: 咱们成教重新啊，刚刚成立，我这个主任啊，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有四个教员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员，只有你是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员。
1: 我一定向老教师学习，听从领导安排，尽快提升自己。
0: 少来这虚头巴脑的，陈伟红听见了又得骂你。
1: 我是真没啥经验。
0: 我不需要经验，经验是会重复过去，我要的是创新、创造和创收。咱们创校中心是新开办的，基础设施很差，教学设备稀缺，这就需要咱们自己想办法，既要教学又要赚钱，你明白吗？嗯，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0: 你回去想，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想出思路，想出方法，写出方案交给我。
1: 我呀？
0: 对呀，就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崇教中心第一个成年班的班主任兼主讲老师。一切你能做到的事情，你直接去做，做不到的向我汇报，我来想办法。
3: 哦，那好。今天大家的选题都已经报完了啊，现在请林总编讲评一下。
4: 好啊，今天大家报的选题啊都相当好。

0: 我看除了股市的两个选题啊，暂时放一放，下去再做些调查，等下次开会我们再讨论。其他选题的都可以先做起来，啊，
1: 那好吧，那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好，散会。
0: 哦，等等，白嘉宾，你参加了多次的选题会了啊，你有没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好的选题，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1: 哎，高嘉林，
2: 林总编问你话呢。
3: 我有一个选题。
0: 啊，说说看。
3: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商来我们中国投资建厂办企业，这都不叫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他来我们上海做菜农，这还挺新鲜的。我也是最近在菜市场听大爷大妈他们说的，说有一个外国人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郊区种植大棚菜，种的还都是稀有品种，销售还挺好的。据说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还会一点点上海方言。我不知道这样的选题适不适合做。
0: 好，高嘉林，这个选题就交给你去做。啊，你尽快去做调查，尽快的完成选题报告，让我看。散会。
4: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3: 我想找你聊聊天。
4: 怎么了？有什么好事儿？
3: 我的一个选题被报社采用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记者了。
4: 真的？那太好了。
3: 我请你喝咖啡。
4: 好，你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4: 跟我走就好了，走。
3: 这里的景色真美。
4: 这里的爱情更美。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3: 记得。那天我失约了，你很生气。
4: 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挺怀念那里的。县城外的高岩，还有那些街道，还有那一片一片的黄土地。
3: 那你还愿意回去吗？
4: 当然不愿意。人是无法走回头路的，走过来就无法回身。再说，我的家在这里，我的爸爸在这里，我的事业也在这里。我更喜欢上海，这里属于我。
3: 人总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家乡。以前我一直想闯出去，但出来了，家乡倒显得格外亲切。最近我做梦，总是会梦见高家村，还有大马河，那座高岩，那座桥。
4: 那你现在想回去吗？
3: 就像你说的，既然走过来了，就无法回头了。我以前一直觉得理想是一个名词，但是我慢慢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动词。
4: 怎么说？
3: 理想就是不断地走出去，一次一次地走远，走到再也无法回头亲近过往，走到心灵无法还乡。
4: 你好像有一些感伤。
3: 是感悟，感伤的感悟。
4: 高嘉林，我以前喜欢你聪明，现在喜欢你的思想。别让我再一次爱上你。

0: 你在写什么啊？
1: 我想开个班，在写文案。
0: 啊？你跟我说说。
1: 根据这几天的招生情况。

0: 发现成人教育不同于本科，报名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在职人员，他们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上课，所以我想增开一个夜大班，这样既方便了这些在职人员，我们又可以再增收一个学费，一举两得，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你招生的话打算怎么办啊？
0: 我跟张主任已经商量过了，他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说再出一笔钱呢给大众晚报登一个星期的招生广告。
1: 大众晚报好啊，就这份报纸它的订户很多，然后它影响力也很广，这样肯定会有效果的。

0: 小高啊，你的那篇杨菜农的报道反响很强烈啊。啊好啊，佳玲啊，你很年轻啊，我今天找你来谈呢，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精力旺盛啊，年富力强，可以去考成人大学。一呢是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呢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啊，需要这种文凭。
1: 我了解过，但是大部分的学校都是白天上课，我白天要上班，可能没有合适我的学校。
0: 哦，浦江学院的张院长今天到报社来了，他们要开半个夜校班，要准备在我们报社打广告，你可以去报名了。
1: 真的？那太好了，我明天就去报名。
0: 好。

0: 起立。
1: 老师好。
0: 坐下吧。大家好，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高双星，是我们夜大班的班主任，也是文学课的主讲老师，以后我们就要一块儿学习了，希望呢可以相处融洽，也祝大家学业有成。我现在开始点名。方云
2: 到。
0: 李牧
3: 到。
0: 马良辰
4: 到。
0: 许希林
5: 到。
0: 高嘉林
6: 到。
0: 高嘉林，嘉林，
7: 这个高老师讲课怎么那么紧张，说话还结结巴巴的，我看呢，他那个写黑板手都在抖。
2: 听说是刚留校的老师，可能没经验吧，但他讲的内容倒挺新鲜有趣的，课件也做得好，容易做笔记。
0: 不敢相信，真的是你。
8: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啊。
0: 我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8: 是不是很惊讶？没想到我在上海吧。
0: 是是是。你来多久了？
8: 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0: 来就是来参加个活动，想着参加完活动就回去的，正好赶上大众晚报在招聘，我就决定试一试，没想到他们真的录取我了。哦，大众晚报是一个很著名的报社，能在里面工作很好，很厉害。
1: 是，但是我自己吧，基础太差了，好多东西跟不上，
0: 所以呢，我们
1: 领导就建议我来读个夜大，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0: 是，哎呀，
1: 咱们。 真的是好几年都没见了，你都瘦了。
0: 我没有，我觉得你瘦了。哎，你知道吗？你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啊，我的脑子一下我都懵了。就之前咱们俩每天一起上学，一起骑车，一起看榜，一起复习功课，就跟过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边，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哎，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要走了，我去送你，我还送了你一支钢笔。
2: 这支钢笔我一直用得很爱惜，挺好用的，我想送给你，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淑静，我想过了，我要再复读一年，你在上海等着我，我会去找你。这支钢笔见证我们的约定，你拿着。
0: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年过去了，现在你成了我老师了，以后好好待我。你可别这么说，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比我强，
1: 可不能这么说。你考上大学了，我没考上，你就是比我强。
0: 嘉琳，你没考上大学，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1: 不要难过，我都想过了。 这就是什么？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是在考验我。我也相信，只要我足够坚持、足够努力，总有一天，老天爷会开眼，会改变我的命运。
0: 会的，
1: 当然会了，
0: 一定会。
1: 你看，我们今天既然在上海重逢了，这就是他的安排啊！谢谢老天爷。
0: 哎呀，哎，你现在在哪儿住呢？啊，
1: 在老城厢那边。
0: 哦，
1: 挺方便的。
0: 是，
1: 你呢？住哪儿？哎，学校还没有分房，我现在暂时跟我爱人住在一起。哦，对啊，你结婚了，我忘了恭喜你了。哎，弟妹叫什么？
0: 陈秀玲。

0: 嘉莲，你没考上大学，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1: 不要难过，我都想过了。这就是什么？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是在考验我。
2: 爸妈，你们身体都还好吧？我妈眼睛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打听到有一种眼药水，可以治白内障，我给买了一些，回头寄过来。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我跟双星碰上了，他现在是成教中心的老师，在夜大教书，而我呢，正好也考进了夜大，成了他的学生。他现在教得很好，真的没想到还能再碰到他，我此刻还有些激动呢，真是替他高兴，也替自己高兴。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也会相互照应，替我跟明楼叔他们问好。
3: 双星，你在找什么？
0: 没事，我就找一样东西。
3: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给我看看。钢笔，高嘉林，刻着你的名字。
0: 这不是我的名字。
3: 这怎么不是你的名字？你以前叫高嘉林，现在叫高双星。
0: 我说了，这不是我的名字，我叫高双星，高双星，高双星。
3: 你怎么了？

0: 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呀？你猜。工作分配的事儿。你怎么知道？事业型女性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了。那也倒不是，感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1: 好了，你快跟我说，跟我分享一下。我今天收到我们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2: 我被聘为编导室编导。
0: 恭喜你啊，黄雅萍编导。
1: 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了。你有舞蹈天赋，又有创作才华，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创作出很多好的作品。
0: 谢谢你的鼓励。什么时候去报道？
1: 通知我下周。
0: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见着双星了。
1: 真的？你去找他了？
0: 不是。
1: 我报了一个城交中心的夜校班，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堂课我的授课老师竟然是双星。真的？这也太巧了。
0: 就像电影一样，不期而遇。他怎么样？还好吗？他挺好的，他结婚了，跟一个上海女同学。怎么样啊？以前的同学，
1: 现在变成了老师，有什么样的感慨？
0: 上过大学真好。我听了他的课，他讲的全部都是新知识，很多的论点让我觉得很惊讶。果然是知识改变命运啊！知识首先改变了人，人变了，命运也就变了。双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学识、很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我听了他一堂课，我觉得我现在跟他的差距。
3: 非常大，他无愧于我的老师，我佩服他。你也变了，你不会再是以前那个只会抱怨自己、抱怨别人、抱怨命运的高加里。你此番对高双馨的评价，也值得我尊敬。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4: 你们身体都还好吧？我妈眼睛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打听到有一种眼药水，可以治白内障，我给买了一些，回头寄过来。
3: 家里这娃啊，真孝顺嘞。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跟高双馨碰上了，她现在是城教中心的老师，在夜大教书。
5: 我呢，正好也考进了夜大，成了他的学生。这个，什么是夜大？啊，就是夜晚上的大学。玉德叔，嘉林哥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哎呦，这个娃娃真争气啊！哎呀，总算把自己的喜悦给弄成了。他现在教的很好。
3: 真的没想到能碰到他，我此刻都还有些激动，为他高兴，也为自己高兴。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也会相互照应的，替我跟明楼叔他们问好。

0: 我刚才算了一下，把这个窑卖了，钱就差不多了。咱们就带着莹莹去上海看病。
1: 你真打算把这窑卖了？
0: 卖了吧，换成钱，带着莹莹去做手术。
1: 那以后咋办？
0: 先把孩子的病治好再说。上海那个地方我们去了，啥时候回来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人地两盛，无亲无故的，不多带些钱我心里也不踏实。
1: 高双馨在上海念大学，听说毕业留校了，有啥事儿咱们可以。

0: 你求他帮忙？
1: 自己的事情能不求人就别求人。再说了，高双军在上海，他也是个外地人，不见得有啥门路，就不麻烦他了。我们呢，到时候去了，找个旅馆住下，然后直接去医院看病就是了。
0: 听你的。

0: 的梦想一定能成功。
1: 这是你的记者证，拿着吧。
2: 马栓
3: 双星、哎、
4: 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挂号。
0: 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
5: 要是能够找一份既可以照顾莹莹又可以挣点钱的活儿。
6: 能有小宁啊，我不喜欢，我理想有小宁。
7: 请看人生之路第26集。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养。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咋又去喝酒了？嗯，
1: 我自己挣钱买酒喝，要你管我？
0: 你喝多了，你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再和我说话。
1: 我清醒清醒，我看你才应该清醒清醒。
2: 成亲以后，你给过我一天好脸子吗？

0: 话呢，你听见了吗？
1: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高三笑，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许再碰我的书。
0: 碰我怎么了？啊，我是你男人，你就应该一切都听我的。我才应该警告你呢，在我们家少做那些写字上大学的美梦了。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给我生个娃，你听明白了吗？哎
2: 呀，搿只婚礼整勿整啊？
3: 侬搞嘞，
4: 搿哪能会得勿整啊？
3: 国家医院啊！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呢？
5: 你病了？
6: 你看底下这张，
5: 你怀孕了？这真的假的？
3: 我当然是真的了，那还会有假？医院检查出来的，那是科学。啊，
5: 科学？男孩女孩？你这是？
3: 小十三的，就这么一点点大，怎么知道的？哎，说清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多10000倍1000倍的照顾我家妮妮啊。她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她现在可是不能吃不能累的啊。哎，还而且要加强营养。
5: 我明白，我都知道。你忙不过来叫我们。
3: 好。哎呦，她有什么忙不过来，大学教什么工作我知道的，时间很灵活的。哎，我觉得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妮妮你就请长假在家里养胎，你呢一有空就回来，一有空就回来照顾妮妮。
5: 好啊，好。
3: 烧饭的事情就还是交给爸爸，是吧？女儿的胃口他知道的。至于家里那些家务活呢，那就我来吧。
6: 哎呀，妈妈，我哪里有那么娇气嘛？我天天待在家里不无聊的。反正我要难受了嘛，我也会请假的呀。
3: 哎呦，那当然是有娇气嘛。哎呀，那都真的。
7: 好了，
3: 从现在开始，哎，都下
7: 来。我们下去，让他们休息。
3: 这就没意思，这
5: 个。好，知道了。
8: 好，娘嘞，他娘嘞，
9: 这儿呢。
8: 哎呀，
9: 什么事吗？不要吓唬我。
8: 双星的婆姨，咱们的大上海的儿媳妇儿怀上娃了。
9: 呀，真的呀！老天爷，快告诉我，怀的是男娃女娃？呀，
8: 你咋重男轻女嘞？不管男娃还是女娃，都是咱高家的娃。吃嘞，哎，这样，准备点山货，哎，给儿媳妇寄过去，让她补补身子。
9: 哎，那这就去。

0: 怎么样？哎呀，爸爸抱我来。
1: 慢点啊。
0: 哎呀。本来说呢，给你娘俩买张卧铺票，你们也好睡得踏实些。骗了哥。
1: 有座位就行了，挺好的。本来莹莹就要抱着，这车挺好。
0: 饿了吧？
1: 不饿，吃了馍馍来。
0: 那个馍馍又冷又硬的，一会儿到了站，我下去给你买点热乎的东西吃。

0: 始啊。
1: 啊！太凉快，太假。
2: 别误了车。
3: 放心吧，误不了。
0: 哎，同志，你有什么热乎的菜？我们烧鸡之类都行。
4: 往后走第三节车厢就有，往那边走。
0: 哦、谢谢啊。嗯。
2: 一会儿咱们就有好吃的。

0: 是，孩子他趴下去买东西了，没有上车，快让车停下！
1: 你先别急，快一路的车，他还有下一班。
0: 可他不知道在哪儿找我，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找他呀！
1: 你先别着急，先回座位坐下，我去找车长联系一下车站。
0: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们一家人不能走散。
1: 爷爷，
0: 借口一下，马顺，马顺，马顺，马顺。 马顺，马顺，马顺，马顺，停车！马顺，你在哪儿啊？马顺，马顺，
2: 小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屠夫，
1: 你去哪儿了？
2: 上错车厢吧，找不到您了。
1: 我还以为你走丢了。
2: 不会的，永远都不会的。咱一家人，永远都不会走丢一个。

0: 你进来，没事。
1: 哎呦，小高啊，哎，我找了你两天了，你怎么都不在了？
2: 哦，外出采访了，昨天刚回来。
1: 哎呦，我们家出大事儿嘞！
2: 出什么事了？
1: 我女儿女婿炒股票亏了一大笔钱的了，哎呦啊，老李想这两天是吃不好睡不着的了，哎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要把这个阁楼给卖了，给我女儿女婿还债的啦，你看看能不能另外找地方啊？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你。
2: 王阿姨，我想办法，尽快。
3: 谢谢你啊。

0: 专家了吗？
1: 我问过了，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挂号。这咱们直接来医院，当天是排不上队的。这护士说，专家号的已经排到下个星期了。
0: 啥？看病还要排队？
1: 这护士说，吴医生是心脏科的权威专家，像咱爷爷这样的病，他做过很多次同样的手术。但是想让他给咱妈看病做手术，还挺难的。这全国有很多病人慕名而来，都想找他看病。

0: 那就得排队，就得挂号。所以一时半会儿他看不上病。
1: 那咋办嘞？咱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
0: 你先别着急，来之前啊，我一个老客户帮忙给联系了一个在这里打工的老乡，他在郊区租了间民房，正好可以腾出一间屋子，那咱们暂时先住下。咱们先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慢慢再想办法吧。

0: 八十，是这儿。
1: 来。
2: 你好，有人在吗？
3: 哎，谁啊？哎，
2: 你好，你好。
0: 请问那个洪富贵洪大哥是住这儿吗？
3: 你是马栓吧？
0: 对对对对，您是？
3: 啊，洪富贵是我男人，他出去干活去，还没回来呢。
0: 这是我那个婆姨巧珍。
3: 哎，你好你好，哎，进来进来。
2: 好。哎呀，
4: 给你们腾了一间屋了。
2: 不好意思啊，要打扰你好几天了。
5: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2: 哎，哦。我这两天尽快想办法，我尽早找到住处，我尽快搬，好吗？
5: 你这着什么急啊？不着急，真的。你是不是嫌弃我这个地儿又小又破？
2: 没有，
5: 我跟你说，我这地儿啊，小是小了点，但破真不破，就是有点脏。哎呀，主要是也赖我，一直懒得收拾。
2: 咱说好啊，住归住，但是呢，房租咱们一人一半。
5: 不是。哎呀，行行行行行，你说了算。走。
0: 追上了。哎呀。
6: 挺好的，你看，洪大嫂给咱们打扫的多干净，很宽敞。
0: 是挺好的。刚才跟那个洪大哥聊了会儿天儿，
6: 他怎么说？
0: 他以前呢在那个建筑工地干活，因为肯卖力气，大楼建好后呢，老板就把他留下来当清洁工，现在在小区打扫卫生，一个月挣不少钱。洪大嫂呢跟一个老板当保姆，也挣一分钱。
6: 哦，看来只要肯卖力气肯吃苦，在哪儿都能活人。
0: 对啊，所以我跟洪大哥说也帮我找一份工作，反正不管干啥都行呗。我寻思咱们这么干等着啥也不干也不是个办法，能打一份工挣一份钱，咱们先把生活安顿住才行，要做个长期打算，踏踏实实的把硬的病治好。
6: 你说的是洪大哥怎么说？
0: 也巧了，正好有一个清洁工呢家里有事儿回去了，需要临时顶一个人，我就先答应了。洪大哥说呢，这个先干着，回头再给我找个其他活干，你觉得咋样？
6: 那当然好，你先干着活，明天我也跟洪大嫂再唠一唠，看看我能不能干点啥。
0: 你就别找活干了吧，你在家里好好照顾莹莹就行了。
6: 莹莹不犯病的时候一点事儿都没有，乖着呢，你放心，我会用心好好照顾她的。要是能够找一份既可以照顾莹莹又可以挣点钱的活，不干白不干，我可不愿意在家闲着。

0: 轻点儿。
1: 你怎么来了呀？莹莹呢？
2: 我让洪大嫂帮我看一会儿。
1: 这是啥呀？
2: 我给你做了烙饼，还有酱菜，一会儿吃。我去医院排队挂号去。
1: 昨天你就排了一天，今天又受累，明天我休息，我去排队，你在家好好歇着，听到没有？啊，
2: 排队又不累，你忙你的。
1: 路上慢点啊。
2: 嗯。
3: 啊，这是你的记者证，拿着吧。啊，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从今天开始，你的校对工作就移交给新来的小苏同志，你的正式记者工作就从采访股票这篇报告文学开始，打响你正式记者的第一炮。

0: 洪大嫂，快进来！哎哎哎，来，王大嫂，
1: 小马兄弟，
0: 你下工了？啊，
1: 我明天那个歇班，今天下工早。哎呀，今天啊，我可是给你们带来好消息的。
0: 是不是给我找下工作了？
1: 可不是嘛！哎，喏，我不是在一家香港大老板家面帮佣嘛，隔他两栋的也是个花园大洋房，里面呢单住这个老太太，就她一个人。 老伴儿老早就不在了，子女呢也不在跟前。前几天，他们家原来的保姆小吴啊，辞工不干了。这老太太啊，就急着哎要找一个住家保姆。小陈啊，你这两天空不空？要是空的话呢，我领你去见老太太。有空的，我天天有空。
0: 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地址，明天中午12点啊，你在大门口等我啊，我到时领你见老太太去。太好了。
2: 你放心，我明天一定准时到。
3: 山心，医生咋说？
2: 说胎位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哦，你感觉咋样？
3: 没什么感觉，这都没到4个月呢，就是有点胃酸。
2: 酸男辣女，好事情。
3: 你想想给儿子啊？
2: 哎，男孩女孩都行，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
3: 行了，你赶紧去上班吧，这都已经挺晚的了。
2: 我送你回家呀，我送完之后再去学。
3: 哎呀，不用，坐公交车很方便的。
2: 那行，
3: 赶紧走吧。
2: 那行，嗯，好了，
3: 好。
2: 哎，谢谢啊。

0: 马栓，哎呀，
1: 双星，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没想到你这个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3: 是啊，虽然的医生说呀，这上海这家医院是专科医院，有好专家，可以给娃呀做手术，能治好。
4: 我呢也打听了一下，就是娃挂号的这个吴专家，
2: 好像听过这个医生，不过名医做手术很难呀，要排队。哎呦，
3: 你一点没想错，那太难了。我天天来排队，每天轮流排，你说我到现在号都没挂呢。
2: 这个是挺难的。
3: 红星，你在上海这么多年了呢，你有办法挂上号吗？
2: 哎呀，马栓啊，我这在上海啊一直读书，刚刚毕业留校，人际关系嘛实在是不行。
3: 哎呀，你说小时候的朋友当中还有人会在上海吗？
2: 啊，好像还真没有。
3: 哎呀，你还上班吧？你看，你看，我耽误你时间了，你快去上班吧，我也赶紧回去。
2: 行，没事没事，那万巧正好。
3: 哦，
2: 那先走了。
3: 好啊，慢点啊，
2: 拜拜。
5: 就这家。哎呦，他们家花园多好呀，房子真大。你们找谁呀？啊，我们呀是傅老太太叫来的。喏，我帮她把新保姆给领来了。哎呦，
6: 你们可算是来了！你们来了，我就能走了。我是再也受不了这个老太婆了。他们家的钱谁爱赚谁赚去吧，我反正是不会赚了。来啊，来，跟我走进来。
5: 来，来，来，

0: 这位啊，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小刘刘巧珍，从西北来的。我领他来给您见见，您看能满意不？这小刘啊，跟我是邻居，这人啊，勤快得很。哎呦，你是没有去过他那个家呀？他那个家小归小，也是租来的，但是被他收拾得干净得来不得了。哎呦，那窗玻璃亮得来，就好像是没有一样。你再看看他这人，人也长得好，一般人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农村来的呀？
1: 侬有小人啊？
0: 啊，小刘啊，有个小女儿，他家这个小女儿乖得很。哎呦，我们就住隔壁邻居，成天呀也听不见他们家这个小姑娘的声音的。
1: 我要找的是住家保姆，有这么一个小宁是离不开他妈妈的。我不喜欢我屋里向有小宁。就这样吧。
2: 老太太，您给我个机会好不好？这样，我先给您干几天，不要工钱。您要是觉得我的活不满意，或者说嫌我家小孩吵打扰到您了，我就走。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是啊是啊，老太太，你看啊，小刘呢，他愿意在您这儿免费做几天试试，您就给他个机会吧。要是您不满意呢，我就再找别人。你看这样好不好呀，老太太？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巧珍，刘巧珍。
1: 北方人？
2: 西北来的。
1: 那不会做上海菜吧？
2: 会做一两样，只是刚学，做的不太好。
1: 一两样？哪两样啊？
2: 一样芙蓉鸡片，一样马兰头拌香干，还有一样肉丝黄豆芽汤，其他的还没有学会。洪大嫂跟我讲，上海菜很精细的，跟我们西北的吃法不大一样。不过您放心，我会慢慢学好的。
1: 小吴啊，
3: 哎，
1: 你领他到菜市场把这几样菜买回来，做给我看。
3: 哎，妹子，你是北方乡下来的？
4: 哦，我家在陕西。
3: 我老家是湖南的。
4: 哦，妹子，那你多教教我。
3: 哎，你说你为什么来这家老太太家里做啊？
4: 你不知道，她难搞得要命，在她家你一点好处都讨不到的。在哪儿做都一样，而且他那么大年纪就一个人，也挺孤单嘞。
3: 这样的老人肯定是跟子女关系不好啊。不过你想也是，他这脾气，哪个子女愿意跟他一起住啊？
4: 妹子，老太太最爱吃什么？
3: 爱吃什么？这个我都真的不太清楚，什么好吃爱吃什么吧，反正讲究得很，钱嘛也是有的，只不过他家的钱。

0: 可真是不好挣。哎，我在那个深圳有个小姐妹，在那个什么电子元件厂，一个月1000多块钱呢，我准备投奔他们去了。
1: 妹子啊，那真是好，你年轻，机会真多。
0: 不说了，走吧。

0: 不用扶我啊，我还没老到那个样子。
1: 啊，我自己做的，我看城里有人穿这个，我觉得挺好，挺干净的。您尝尝，我没有做那么大的分量，我怕您一个人吃不完浪费了。您看看分量够不够？
0: 嗯，菜色嘛，还蛮清爽，没有乌突突的。
1: 那您尝尝看。
0: 味道还不太地道。
1: 是的，老太太，我刚学，做得不太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学做上海菜，我学起来很快的。
0: 你家的小囡呢？
1: 哦，在楼下嘞。老太太，我可以让我家莹莹在楼下那个软椅子上睡一下吗？她把鞋子和外套都脱掉，昨天晚上刚洗过澡，身上干净的。
0: 嗯，干净就好。
1: 谢谢老太太，那我就先下去各处打扫打扫，再问问小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您吃好了叫我，我就上来收拾。
0: 楼上那个不叫软椅子，叫沙发。
1: 沙发啊，记下来。
0: 下趟再弄得大眼哦。
2: 啊，晓得了。
0: 搿能样子老难弄的，侬还勿回来了？菜侪烂脱了，
2: 大概快了嘛。
0: 侬毛先生要断个样子啊？啊，这段侬看。
3: 妈。
2: 哎，回来了，快洗手吧，马上吃饭了。
3: 哦，我吃过了。
2: 啊？
0: 你吃过了？
3: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好了。你在外头吃要跟家里说一下的。
3: 哦，我刚才在医院碰到个老乡，他在给孩子看病，在上海，跟我还沾了点亲戚，我们就吃了碗面。
2: 哦，那你去洗手吧，我给你泡茶。
3: 哎，好。

0: 可以走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可以吗？
1: 可以可以，8点准时到。
2: 明天还让你去？
1: 还去。
2: 那老太太答应留下你了吗？
1: 没说准话，只让我明天8点准时到。
2: 那么远的地方，你得多早起床呀？不想让你太辛苦。
1: 不辛苦啊，只要能赚到钱给咱莹莹治病，啥苦我都吃得了。再说了，你知道吗，人家老太太可漂亮可干净了，没啥重活的，而且她那么瘦瘦小小的，也吃不了太多东西，饭菜做起来也精神，你就放心吧。
2: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
1: 咱过的就是好日子呀，

0: 栓，有你，有女儿在身边，我过得特别的舒心，真的。
1: 哎，对了，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吗？
0: 谁呀？
1: 高中心。
2: 好吃，
3: 香吧。哎，哥，等你这文章写出来，在那报纸上发表出来，我多买几份，给我那些老乡们都看看。
2: 我到时候送你几份呗。
3: 那太好了，要不我说我佩服你，你不是个凡人，真的。我跟你说，我能看出来你心大，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哥，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头来就是打工仔，就想多赚点钱。
4: 哎呀，你觉得我不是凡人？
3: 那呀，你心量还不大啊。
5: 反正我跟你是没法比。哎呦，哎呀，
6: 我以前真的觉得我不是凡人。我之前发表过几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老天爷给我的这块地儿太小了，盛不下我。
4: 上海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永远不要跟人比，因为你跟别人比，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差太多了。上海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跟自己比呗。今天比昨天好一些，哎，原来每一天是有进步的啊！我们在上海认识那么多人，大家其实都很普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小梦想。有的人呢，想多挣一点钱；有的人想活得舒坦一些，都好。只要为之而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做，就是好。
3: 哎呀，哥，我跟你说，你的梦想一定能成功。你刚刚说的太好了，你看我呀。我这个月就比上个月多赚了100多，我知足了。我要下个月，我要比这个月再多赚点，我攒个几年，说不定我也能盘下个临街的店面什么的，自己当个小老板呢。
4: 你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3: 对呀，100多块。
4: 请我吃饭？
3: 那必须的呀。
4: 我这个月的晚饭全是你的，好吗？
2: 你这一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3: 哎，行，
2: 喂，你多挣了100多块呀。
3: 嘉玲哥，嘉玲哥。
4: 我请，
3: 没问题。
7: 阿婆，我今天给您做了粥，还烙了几张玉米薄饼，您尝尝看。我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粗粮。
8: 玉米薄饼？
7: 嗯，
8: 那我尝尝吧。啊，厨房里有扬州小菜，你帮我剥一碟过来啊。不要放麻油弄腻了啊！
7: 哎，您稍等啊。
8: 你家小囡呢？
7: 哦，在楼下嘞。
8: 小客厅出去的左边一间房啊，是书房，第一排柜子里面有图画书，你拿几本出来给他看看啊。
7: 他还不识字呢。
8: 不识字也可以看啊，里面有图画。
7: 谢谢阿婆。阿婆，等您吃过饭睡过午觉之后，我就帮您把书房的那个躺椅搬到阳台上去，好不好？阳台上太阳好，您多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我再给您泡杯茶。
8: 哎呦，我不喜欢喝茶。你会不会做咖啡啊？
7: 啊，
8: 算了啊，你呀就给我泡杯茶，不要太浓。再给我准备两样小点心，不要太多啊。
7: 好嘞，
9: 我写完了。

0: 这篇文章不适合在社会新闻版。
1: 哦，那我拿回去。
0: 我要为这篇报告文学啊，专门出一期增刊。
1: 真的？
2: 阿婆，我收拾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今天晚上你一个人在，要多当心。哦，你可以用痰盂，明早我过来收拾。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3: 小珍啊，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搬过来住吧。
2: 啊？
3: 我说，明天啊，你休息一天，后天就搬过来住。你家的小囡也可以跟你过来，一起住在我家。我用你了。

0: 你明天起就住过去了？
1: 是啊，阿婆想让我跟莹莹过去住，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她本来就是要找个住家保姆嘛。
0: 你住人家那儿，万事都要小心了。
1: 知道嘞。
0: 那这样的话，明天我就给洪大哥说，咱把房子给退了。
1: 房子退了？那你住哪儿？
0: 小区的清洁房挺宽敞的，正好呢可以放下一张铺。我给洪大哥也说了，他让我住哪儿，这样咱们也能省下一笔房租费。
1: 这样好当然是好，只是咱们住在这儿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看那地叫我洗得多光溜，那房子叫我收拾得多干净，就是走咱也得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好让人家房东往外租啊。
0: 放心吧，明天我请了一天的假，我先把你和莹莹送过去，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然后再找房东说去。
1: 那包糖和点心记得给洪大嫂家送过去。

0: 谢谢人家替我找下了好工作，给房东的那包枣也记得给人家。一会儿我也替你收拾收拾，一个人住在外头千万别委屈自己，我有空就带着莹莹去看你。
1: 我有空也会去看你们的。

0: 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招哪个部门
1: 的？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2: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林渊源有这么深。
3: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4: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5: 藏什么呢？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7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谈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青春登台，知音喝彩，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一阶段舞台展演结束，选手们亮出各自拿手好戏，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现在知音大会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们邀请了四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风马影村，在这里他们需要用心遴选出自己喜欢的16组选手，从舞台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更多爱戏知音。
1: 这是
2: 什么
1: 任务了？
2: 任务卡吗？
3: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2: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两项任务。
4: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1: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3: 第二个任务，城市寻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2: 前往合肥四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寻音活动，
4: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1: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3: 让戏曲走进大众，
4: 让知音相聚合肥。
3: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2: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1: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
4: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3: 哎呦，这个话题我觉得四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2: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1: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制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的。对，
4: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5: 走吧，一起下车吧，
1: 走。
0: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

0: 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1: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2: 好，来，
3: 你高个子拍，
4: 自拍杆来。3、2、1 ，Take a seat， 不是那个 ，Yeah。
1: 哎，什么声音？
2: 去看看。
5: 随我前来，
1: 走。

0: 活力，
1: 好嗨好嗨。
2: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3: 哇！哎，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4: 对呀，
3: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2: 因为马影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也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巡洋村这样一个和平洋村。对，所以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1: 太好了。
2: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3: 好，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好，谢谢，谢谢。哎，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1: 期待。
0: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
2: 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3: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何云。亲爱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之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
4: 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
0: 那刚才4位老师都揭示了，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4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

0: 好，我们四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合柴1972文创园。
1: 对，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你先选，我先选。那姐先选了啊。
2: 好，
1: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好。
2: 我和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哦，我72年生的。哦，有缘分啊！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 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0: 真好，嗯，
3: 说得好。
0: 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它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它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2: 好，
0: 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 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2: 好，
0: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
4: 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我来有请。
5: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6: 我叫李亚强。
7: 歌功声似满月照。
0: 来，你们要展示啥？
4: 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之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岔曲的音乐当中。
5: 啊，我当伴奏。
0: 好，太棒了。

0: 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啊、
1: 也有特色也不错。
2: 对，
1: 好吧，那么有请下一组，谁来？
3: 我吧。
1: 哎，有请。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纵婉婉。

0: 唱歌的才艺的，不是都很会，但是呢老师我刀枪把子会一些，老师要不然我展示一下。
1: 好好好好。
0: 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了个噔。

0: 地。
1: 好，好，
0: 沙地，
1: 正正登本正齐，撑。
0: 那个说心里话，这个山东梆子，我特别想听你唱一句，不过我有点心疼你，你这么累。
1: 那老师，我给您唱一段那个我们山东梆子的传统剧目《老羊山》里一折的。
0: 哦，好。

0: 前红满山叶。
1: 哦，文武全才，挺好，
2: 很棒啊！你在团里是？
0: 文戏文武戏比较多一些。哦，
2: 哎呦，这都得领衔儿才演呀，是吧？太好了，
0: 两条腿走路，文戏武戏挂着。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3: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0: 有压力哈。
3: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4: 我来。
3: 哎，来有请。哎呀，
2: 这么漂亮。
0: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
5: 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我其实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您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2: 从
0: 国际路线
2: 啊，国际路线。
5: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0: 好，展示两个歌曲。
5: 好，我们印尼的一首叫《Gundul Gundul Bajul》。
2: Gundul Gundul Bajul。

0: 儿。
1: 滚州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2: 草帽，
1: 对，
2: 草席的那个帽子，
1: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2: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根筋，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反正都是小孩嘛，是吧？你是戴着帽子弄光头，往那捡了一分钱，
1: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2: 好呀，
1: 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2: 好。

0: 这是一句
1: 很有薏米味儿，
0: 非常好，非常好，
2: 谢谢，谢谢。
1: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3: 不行，不行，我。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1: 好好好，
3: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哦。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
4: 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3: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5: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
3: 我说一下我的优势。嗯，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0: 咱本家的。
3: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0: 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1: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我在这里。

0: 我是山东孩子，
1: 哦，安徽工作，
2: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0: 谢谢老师，
2: 不得了，加油，
0: 向您选我，哎呀，
1: 不错不错。想跟何云老师去长风仙的，快冲！
3: 举手！
4: 我先来。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演员，我叫赵鹏洲。我是一名武生演员，可能咱们戏曲的这个城市性的动作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说我也想去美丽的长风县水湖公园。接下来呢，我就展示一点咱们戏曲的城市性的动作，
1: 好，
0: 十三响。

0: 看上了是吧？他要跟我走，
1: 绝对。
2: 希望何韵老师能够选我。
0: 好的，安心坐下吧。给你打包票了，你看看这十三小，哎呀，一下小到心里去了。好，谁来？
3: 我。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
4: 酒味香醇，色清凉。
5: 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一点。
6: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我希望你能成功。
3: 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风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1: 好，
3: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0: 一起演江姐，
3: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10年前更好了，
1: 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俩那么可爱呀、啊，
2: 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
3: 不过他嗓子蛮关，
0: 嗓子好啊，
2: 你
0: 看。
2: 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
4: 刘大过江啊，火开始
0: 了。条件好，
1: 条件好，哎呀。
4: 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0: 好
4: 好，谢谢何云老师，
0: 谢谢。
5: 就飘上来了，
6: 敲个铃铃就上去了。
7: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神演员谢军。
8: 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
0: 同行、
7: 为什么会选何云老师呢？我觉得本家啊。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长风县，作为安徽人是第一次来，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
0: 去过了，有个旅行打卡的这个目的。
7: 对，然后想跟着何云老师

0: 老师呢，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对于黄梅戏、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的这种感受。
1: 好，哎呀，他一看就是黄梅戏演员，
2: 是吧？
3: 小清新，
2: 很秀气。
1: 对，而且是圆圆的。
4: 你今天展示的节目是啥呀？
0: 我今天展示一个他们都没有展示的。

0: 扇子穗儿。
1: 对。它这个
0: 箭穗儿，
1: 对，它这个结合了扇子，然后它这个耍的这个跑，那又像箭的跑，
0: 对，所以它就
1: 衬力，
0: 相对有改革、创新的东西哈。
2: 哇，好！我发现咱俩是稍微有点啊，你的所有选手我都觉得特别
3: 好吗？
2: 啊，
3: 你的也好，
0: 那我的不能给你，
3: 多好，
0: 我的不能再给你了，
4: 还没定
3: 来，还没定下来，
4: 先埋下来，
3: 不一定怎么样。
0: 哎呦，看笑话的，没定下来。
3: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5: 各位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
6: 爱发的爱，心慌慌，把花呀。
7: 这姑娘啊，心相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
5: 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挺有味道的哈，
1: 特别好。
0: 他关键有眼神，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君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好听啊。哎，讲小燕儿啊，谢谢老师，谢场了。好，下一个，
3: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0: 好，本宫。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
1: 穿不了假。
0: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城市化，我给你个建议啊，它不一定是谁的，对对对呀。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
2: 对，
0: 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老师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老师啊，
0: 这两个腿啊，这两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削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后膝盖也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3: 唱我来教你啊！
1: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4: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妹妹急得都上台了，动作也

0: 变戏范儿了，哎呦，
1: 对对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2: 对，
3: 好。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烨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4: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5: 我再不冲出来，没有，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6: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1: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6: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2: 要豪放点。
6: 小芳嘞哟，小芳嘞。

0: 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经验。学生好，上轿的绣线一双。我想，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2: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
0: 摘豆角，剥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心头一上。
3: 啊，在我们那场的。
1: 对对对对，
3: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0: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3: 对，
0: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2: 好的，老师，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4: 我来。
5: 先飞出去了。
6: 老师们好，王英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
7: 想起你要是把你想从他到长亭，
8: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6: 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嗯，说到才艺呢，其实我虽然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哦，嗯，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0: 好。
6: 月明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啊。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京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王岩老师。
3: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4: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师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艳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艳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
1: 好，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曲剧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伦我对你印象很深，她在舞台上非常的靓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她的唱念表演，她虽然说是票友，但是她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2: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3: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2: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4: 好，特别好，谢谢，
2: 希望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家主，欢迎你，
2: 哦，还有一个优点，啊，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啊，我们也国际化，
5: 我们也是个外企，
3: 对，我可以唱英文。
0: 好可爱，
4: 好了，王艳老师的队还有没有人要争取，有啊有啊，
5: 我
4: 快上，
0: 我也记得你，你也是我那组的对吧，
5: 不太是，
4: 哦，不是，
0: 但是有一个男孩跟他有点像，
4: 来先自我介绍，
5: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今天大家来到了安徽合肥，然后我作为一个本地人，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点心，哦哦，嗯，都是我亲测好吃的，我来给大家拿上来，
4: 好好好。
0: 这是给我的，
4: 谢谢谢谢，
5: 我今年20岁啊，
3: 这么小，
0: 有女朋友了吧，
5: 这个不瞒您说，就是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因为前两天我在外地演出，她听说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合肥，我们必须得尽出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的是的是的，
2: 谢谢，好，谢谢，
5: 是的，
2: 谢谢，
5: 我来分发一下，
4: 不光有老师们的，还有大家的，
5: 对，是的，
4: 太贴心了，
5: 还有您的，
2: 谢谢您，谢谢谢，
5: 老师选他选他，
0: 你过了，欢迎你加入，
4: 早知道原来这么容易过，这没什么才艺，

0: 你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什么？
1: 那我接下来就小小的展示一点这个五丑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戏曲跟头组合吧。
2: 好，
1: 来就展示一下。好，
3: 一定要小心啊，
4: 慢一点哦。
1: 谢谢
3: 。就是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高，他很漂亮，你看他到底多轻啊！
5: 我那么高，
3: 对，一定要好好练，好好练，前途无量，加油！
1: 好，
3: 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希望老师可以选择我。
3: 好，欢迎你。
6: 我刚才看到了啊，晨晨老师也急不可耐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谁想跟晨晨老师去合柴1972文创园。谁来？
4: 终于轮到了有缘人啊！
7: 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青年演员，我叫李佳瑞。
4: 秦腔，
7: 我选择晨晨老师，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合肥，但是呢，我妈妈也是1972年生人，
4: 那好有缘哦。
7: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老师您说您也是，我就觉得跟您这么有缘，然后我就说想选您的这个队伍。
3: 我这回不会说错了，上一轮他在我那组，哎呀，对不对？没选错吧？
7: 对，
4: 啊，在你那个组。
3: 对啊，
7: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
5: 不是在我那个组吗？
3: 啊，抢人了，
4: 抢人了！
7: 我来一个长水秀的表演啊！
4: 好呀，来，
3: 有
4: 来带了吗？
7: 带了，
4: 哦，太好了。

0: 漂亮。
1: 这个秦腔啊，跟豫剧啊，在河南，你知道吗？他们都一家人，
2: 对
1: 吧？
2: 你别抢，留给我。
3: 好像我等到现在，哎，这个我还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是用到茶水秀的，这个很多剧种都在用，
1: 对
3: 吧？
1: 都在用。
3: 谢谢你啊，谢谢。
4: 希望老师选我，然后咱们西北的哈，南方的水秀再有碰撞。
3: 好，
1: 真好，
3: 好，谢谢啊，
4: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5: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
6: 林家林写蛟龙两盏海底面，
7: 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3: 好，
6: 在家

0: 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1: 一定一定。
0: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2: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2: 有评剧味儿。
3: 看看还有谁要争取陈晨老师的
4: 位，
3: 再来。
4: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好，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压脚鼓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
5: 梨园戏近些年来

0: 哎，他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1: 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诚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2: 谢谢。
1: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曲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2: 陈三五娘。
1: 好。

0: 有一个建议啊，你对你俩站一块儿，一人来一句，太美了就。
1: 你来那个特别豪放，
2: 对，你来你那个民族那个，他来他那个，他先来，走。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张石拿神龙打下火，神仙。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的，读了3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1: 哎呀，还是个全才。
0: 对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嗯。
1: 好。
0: 叫贯口。
1: 贯口。
0: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竟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好，谢谢您各位。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1: 对
0: 对，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着快板我跟您上街我要回去，反正
1: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0: 根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1: 没有
0: 那不会了。我还得跟您学啊，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1: 啊，真的。
0: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16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
3: 天里冰霜玉桂
4: 啊，好戏天哪！
2: 有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5: 队友们，
6: 喽
5: 哈喽，终于等到你们了，
1: 快
5: 坐下来，坐下来。
7: 何云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我们的缘分就
8: 准备上了。
9: 是缘分啊，来，我们坐到吧，来
7: 来来来，哇，
10: 来吧，坐吧。
9: 大家请坐，赶紧坐坐。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0: 行。
9: 看一看啊，我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0: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1: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 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6: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8: 设计吗？
9: 设计海报
6: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9: 筹备啊，
8: 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9: 一三难是吧？
6: 对。
9: 一就请名字嘛。
8: 一也不难，
6: 还行。
8: 来，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9: 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8: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7: 上岛浪子，
8: 集剧，四个剧种。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7: 取一个字吗？
8: 评啊，集。
9: 不太好说吧，
6: 不太好记，这个有点拗口，是不是？
8: 有点拗口。
9: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8: 喜乐小队，
12: 喜乐可以，
8: 喜乐小队。
9: 哎，怎么样？
6: 好，
0: 势不可挡。
9: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6: 对。
9: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势不可挡。
13: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6: 年轻人
14: ，我也是年轻人。
15: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儿，再加上王，很有
6: 王者之气、
15: 王者之风的感觉。
13: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15: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16: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13: 王者什么呀？想一想。
17: 王者乘风。
18: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16: 可以。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15: 王者向前冲，冲冲冲！哇呀呀！哎，可以，我觉得非常好。
13: 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19: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9: 好， 这个要上下句对照，
19: 对，
9: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8: 行，那咱们这样。
1: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0: 梨园之音。梨园之音。
1: 哎，知音梨园吗？
2: 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3: 也可以。
0: 指定能成啊，
3: 也行。
1: 就他了啊，
3: 可以。
2: 咱们对名是啥？
3: 对名。
1: 对名啊。
3: 哎，对了。
1: 心想事成。
3: 心想事成吗？哎呀，陈不是我的陈吗？
1: 哎，对，哎，要不是您俩，这陈也出不来。
3: 肯定陈，
1: 指定成，
3: 一定陈。
4: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2: 得好好想想。
4: 好好想想，
5: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Manda， 就是棒的意思。
4: 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1: 倍儿棒，
4: 倍儿棒，
1: 倍儿棒。哦，
4: 你俩是倍儿棒，嗯，是吧？
6: 安徽是照，
4: 照，
6: 照，就是这个照不照，可照，
4: 可照，
6: 可照，就是好不好？哎，就是照。
4: 山东是啥？
7: 港赛了。
6: 港赛了，对。
4: 港赛。
6: 济南话。
4: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1: 挺乱的，反
8: 正。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嗯。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玉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哦。
2: 我觉得挺好，老师。
4: 波波是啥？
8: 亲亲波波。啊，
5: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8: Manda。哎，
4: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5: ，Manda
4: 也行哈、啊，我觉着。
9: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10: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1: 就是怎么找？
4: 咱们是不是要去？
1: 咱们是不是要？哎，这什么东西？什么嘟嘟？带我看来，
9: 来看去。
1: 哇，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呀，危险！危险！危险！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9: 这啥？
4: 什么东西啊？呀
9: 呀！有狂风。
11: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4: 塞，好多水果！
2: 这是当地的，当地种的这些。
5: 有鸡蛋。啊，
6: 有鸡蛋。西红柿。
9: 你看有。
6: 黄瓜。
11: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嗯。
9: 送温暖来了。
6: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11: 可以用这个创意，
6: 创意一下，
11: 你想想，
6: 跟我们的节目，
4: 跟我们，
11: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6: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4: 送给老百姓，啊，
9: 对对对，
11: 好不好？
4: 把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11: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2: 是的，
11: 好
2: 好
11: 好，非常好。
6: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9: 对，
6: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11: 宣传，
9: 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6: 对，做游戏
11: 也可以，
2: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信息。哎，
11: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6: 一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
11: 对呀，
6: 交流戏曲，
11: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
12: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
11: 印象。
6: 我怎么吸引观众？
4: 观众哈，
5: 衣服呢？就是
4: 大家都看你哈。
5: 对，在服装上有些设计，对，设计一个
11: 一种不一样的。
6: 但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哦。
4: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周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5: 配饰吗？啊，
11: 是吧？是不是？
9: 对，就是夸张一些点儿啊。
11: 对，
8: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5: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6: 墨镜可以配上。
3: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怎么样？
2: 可以，可以，
9: 可以。哎，
13: 我直接打水袖吧。
3: 可以啊。嗯，
13: 那我就是冲袖。哎，
3: 对。
13: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14: 指引梨园。
3: 不，还是
14: 不，
3: 可以这样，
14: 指引梨园。
13: 哦，可以。
3: 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甩进去。
1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然后
12: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3: 可以啊。
14: 合秋共庆。
3: 不，合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14: 合秋共庆。
3: 哎，对， 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7: 嗯，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泛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银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银派的唱腔。何文秀，
2: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7: 是，确实是，对，
15: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5: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4: 行，来吧，你唱几句。
5: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忘岂有闲，
4: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5: 刘大哥讲话
4: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不住，
5: 花
4: 梨
5: 梨太偏，
4: 嗯，偏不错，往下。
5: 谁说女子
4: 相忘情先，
5: 相忘情先，
4: 先
5: 先
4: 县，河南话，哎，县，嗯，
5: 县，
4: 嗯，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字头、字中、字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就会可棒。
16: 唱到了自编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的一小段，
7: 好，
16: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5: 哎啊啊、
2: 终于听到你唱了，
7: 人家就表情丰富的嘞，
17: 忍不住要搭一下。
7: 哎，你必须得唱，
16: 对对，
17: 唱出那种感觉啊！
7: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16: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岛浪子。
7: 好，好，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5: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16: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
2: 来，每
16: 一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7: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18: 手绢怎么画的？
7: 有实力。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1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1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1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1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3: 不要咳，
0: 不要弹，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贝。

0: 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喜乐小队是携手共进，
3: 指定成
2: 相遇波波湾，完达戏曲玉之音，王者向前冲。
4: 队名已定，口号已响，四支小队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合肥四处地标，把戏送到父老乡亲身边，为知音盛典蓄力。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不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东风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评剧电影《海棠红》。影片在保留原作核心精神的基础上，精炼叙事，强化人物，既完整保留了评剧的城市美感与唱腔精髓，又以精心搭建的场景、细腻的镜头调度，强化了故事的情感张力与现实质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

0: 以立身，阅以论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

0: 切，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子原是天津升平戏院的老板，他收了个义女叫海棠红，陆老板很喜欢他，从小就培养他唱戏。海棠红啊，又聪明又能吃苦，很快就唱红了，成了评剧界的名角，也成了陆家的摇钱树，现在又成了陆老板的儿媳妇。真有了那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
1: 陆老板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0: 主要是海棠红的艺术讨人喜欢啊。
1: 您喝茶。
2: 王妈，小荣他娘起来了吗？
1: 昨个眼霜处回来了，连夜宵也没吃，就睡了。哦，
2: 这是下礼拜的戏码，我想叫他看看。
1: 哦，少奶奶，少奶奶，哎，
3: 王妈，什么事儿？
1: 少奶奶，
3: 爹，您回来了。
2: 哦，回来了。这是下礼拜的戏码。
3: 哦，
2: 礼拜天加个双出，前面是王少安赶船，后面是花为媒。
3: 行，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唱。
2: 哎，你看看。
3: 哎，
2: 这些日子你可够累的，本想着给你安排个歇工的日子缓缓劲儿，可陈老板

0: 俺说共乐舞台从来就没这么火过，怕一些呀掉座。
1: 我们这次来上海，陈经理出了不少的力，我们做事得讲良心呐。
0: 是啊，我和陈老板那可是多年的交情。
1: 爹，我撑得住，多演几场，多挣点包银，家里还宽松点。
0: 是啊，
2: 有多少搂钱的耙子也禁不住露底的匣子。
0: 一提起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在天津他只是游手好闲，到了上海这花花世界他就更不像话了。都怨我非让你嫁给他呢，都是我的错，我有私心呢。
1: 您别着急，歇着去吧。都怨我命不好，
2: 早知道这样就不离开天津了。
1: 天津要是能待，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2: 说也是啊，自你唱红以后，天津的那些达官富人、地痞无赖像苍蝇见肉一样天天围着转，都想吃一口，你也不会应付，惹得他们天天在找茬，往戏台上扔茶壶，甚至在戏院门口撒大粪，真是欺负人到家了。
1: 就为这个，我们老爷子托了不少的人，花了不少的钱，就是摆不平。天津实在没法待了，这才来到上海。
2: 你们女艺人年轻漂亮，唱红了，名声大了，赚钱多了，可麻烦也就来喽。

0: 你还知道有这个家？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回来了。
1: 我愿意回就回，愿意走就走，我的事儿你少管。
0: 你的事我不管，难道家里的老人孩子就没你的份儿？
1: 拿来。
0: 什么？
1: 钱。
0: 像你这样整天又臭又赌，咱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有味儿，
1: 好听是吧？
0: 好听。
1: 你再听这一句啊。听。
0: 哎，杨副官，咱们呢还是先说正事儿吧。
1: 对，
0: 请。杨副官，请坐。海老板，海老板，
2: 哎，哟，
0: 海老板，
2: 陈经理，您怎么来了？
0: 海老板，来来来，
1: 哎呀，海棠红，你不光唱得好，人也长得俏，真是眉清目秀，细皮嫩肉，一掐一兜水啊！
0: 哎，杨副官，杨副官，先坐，先坐。海老板，这是上海沈万昌大帅的副官杨彪，他是奉了大帅之命请你去大帅府唱堂会的。
1: 海老板，我们大帅对您的玩意儿是喜欢的不得了，常去戏院看您的戏。明天是大帅五姨太的生日，特邀您去唱堂会。
2: 陈经理，
0: 哎，
2: 我出师以后一直在园子里唱戏，从来没唱过堂会，也没出去应酬过。
0: 海老板，这沈大帅可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若得罪了他，不光您在本部站不住脚，大家伙也受连累，可否给我个面子，破例去一趟啊？
1: 来人，哟，把定金给他。
3: 是。
2: 哎，你，
0: 哎，
4: 哎呀，杨副官，您别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是谁呀？
4: 我是海棠红的男人。
1: 哎呀，大名鼎鼎海棠红，怎么加了弄这样的血瘪伞？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海棠红，明天你要来呀，咱们走。
4: 好，您慢走，您走好。再见。慢走，这叫雪中送炭呐。
2: 陈经理，既然这样，咱可有言在先。
0: 您说，
2: 我只唱戏不陪酒，唱完了就走。
0: 您放心，我保去保回。
2: 回来
4: 干什么？
2: 把钱给我。
5: 给，
2: 都给我。
4: 哎，得了吧你，山太。
2: 回来，陆怀仁，你还有没有良心？
4: 你给我闪开，要不我
6: 畜生，你又要拿钱去赌啊？
4: 哎呀，爹，这事儿您甭管。
6: 哼，我死了就不管了。我
2: 爹，您别着急，这还有些钱，您留着零花吧，别让他再偷走啊。王妈，把孩子给我。少奶奶，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王妈，你也歇会儿吧，一会儿该做饭了。哎，别哭了，你长大了，千万别学你爸爸。妈妈老了，还指望。

海滩难得见，绝代红绫，金嗓子。

0: 维泰，这寿堂布置的还满意吧？
1: 您为我过生日，摆得这么

0: 诸位，我先干为敬。好，
1: 哎呦，真是好酒量啊！真是好酒量啊！哎呦，
0: 杨副官，
2: 大帅，
0: 海棠红来了吗？
2: 海老板在堂下候着呢，
0: 叫他进来。
2: 是，
0: 诸位请坐。
3: 好，好，好，坐，坐，坐。
2: 有请海老板。海老板，大帅请您呢。哎，
4: 给大帅请安，给五姨太拜寿。
0: 诸位，长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棠红。他不光唱得好，那盘子也周正，是不是有几分北方娘们的风韵呐？
5: 说话都没个正形。
0: 男人们看了要不动心，就不是个爷们儿了。
6: 对对对对。
7: 大帅，吴姨太，让海老板伺候您哪段啊？
5: 唱他拿手的。
0: 来一段马寡妇开店。
2: 对对对，年轻的小寡妇耐不住寂寞，深更半夜找狄仁杰去调情，
0: 送货上门。
2: 是。

0: 帅，您看海老板那小身段多漂亮啊！嗯，
1: 漂亮，漂亮。
2: 太唐红，听说你京韵大鼓唱得很好，给我们来一段啊！
1: 好，来一段京韵吧。
3: 那您想听段什么？
2: 那就唱一段《丑末寅初》吧。
1: 好，这一段，
4: 这一段好，
5: 这一段好，
6: 这一段好，
7: 这一段好。
8: 来来来。

0: 说、啊、让海老板来段流行歌曲、哦、
1: 来吧、哎、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2: 好
1: 嘞
3: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粉的。
1: 好，哎呦，
2: 这个好打，这个好，
3: 这个我喜欢。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
1: 啊。
5: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海老板连日演出劳累，嗓音湿润，实在是不能唱了，请大帅武姨太多多担待，改日再来伺候您老人家。
6: 瞧那娇气劲儿的，
1: 不唱就不唱了吧。
6: 王太太、李太太，走上楼打牌去，走，
7: 走，
6: 来呀，来呀，
7: 打牌去。
5: 大帅，海老板家中还有病人需要照顾，跟您请个假，得赶紧回去了。
1: 急什么？杨副官，大帅，领众位客人还有陈老板去吃饭，把海棠红给我留下。
8: 是，各位老爷，来这边请。
9: 来来来，
8: 陈经理，陈经理，快走吧。
5: 杨副官，
8: 走吧，
5: 这里有事。我说大帅，
8: 陈经理，
5: 海老板，大帅，
1: 海老板，你先。

0: 杨副官，我实在不能再喝了。
1: 陈经理，再喝点。陈经理，再喝点。
0: 海老板，
1: 陈经理，
2: 走。陈经理，我们快走吧。
0: 我们这就走。
2: 海老板，
0: 别着急。我再想想。
1: 海长龙，你要是不答应，大帅就把你抓起来，让你一辈子也唱不了戏。
2: 你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不答应。
1: 你，
3: 哼，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武姨太，大帅想收他做六姨太。
2: 武姨太开恩，武姨太放我出去吧。武姨太，

0: 是谁的手段高？
1: 哎呦，
0: 打死你！
1: 威太，威太，你怎么打人呢？威太，哎呦！
2: 海棠红呢？
3: 大帅，海老板被武姨太打跑了。
2: 啊！

0: 几天呢，那热乎劲儿还没过呢，你又要讨个臭唱戏的，你也太没良心了，大帅！
1: 你敢坏我好事，杨副官！
2: 大帅，
1: 把海棠红给我抓回来！
2: 是。

0: 哥，大哥，饶命！
1: 叫你跑！
2: 哎呦！哎呦！
1: 姓陆的，欠债不还，你脚底抹油啊！
3: 看来你不见棺材累不了。
1: 今天你立马还钱，放你走，
3: 要不然剁了你小子的手指头！
0: 哎呦，等等等啊！哥们儿，好说，别动手，求求求，求你们宽限，容我愁。
1: 什么时候给？
0: 今天手头他实在没有啊。
1: 哪天有？
0: 十天后。
1: 怎么说？
0: 五天，五天。
1: 还耍我？
0: 好，三天，三天，三天后连本带利送走。
1: 哈哈哈！好，哥们儿，再信你一次，连本带利2800块。
0: 好，2000吧。
4: 站住！
5: 你不是不知道青龙帮的规矩，不还钱就把你老婆还有你老爹装进麻袋，扔进黄浦江。
4: 好，走。
0: 2800块，2800块，我哪儿愁去呀？

钱的东西全买尽，也只有在家人身上打主意，若不然把海棠红卖到妓院去。不妥，卖了他谁供我吃饭与穿？

0: 上蚂蚁。
1: 有了，只有那小绒

0: 爷子，您起来了。
1: 小荣他娘回来了吗？
0: 快了快了，这就回来。

0: 去看看吧。
1: 少奶奶，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您这是怎么了？
0: 海老板，都怪我当时劝您答应去场堂会，我对不住您呐。
1: 您别这么说，只是您看我脸上的伤，明儿个上戏园子还怎么办戏呀？
0: 您尽管在家养着，不管歇多少日子，包银一分不少，改日我再来看您。小荣他娘，
1: 爹，
0: 小荣他娘，你这是怎么了？

0: 爹，您别这么说，都怨我命不好。王妈把孩子给我。爹，你还知道有这个家？
1: 陆家缺了八辈子的，养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呀！爹，您老别生气了，是我不学好，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妈，我该死，我有罪。
2: 少爷，我有罪呀！快起来，快起来！少奶奶不容易呀，往后好好帮衬少奶奶过日子吧。哎，王妈说的对，从今往后，我一不入赌场，二不进烟馆，和那些坑人的地方。
1: 我一刀两断，你可不要口不应心呐！爹，我对天发誓，再出去耍，让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不要再赌咒发誓了，只要你改了，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哎。
2: 改了就好，改了就好啊！爹，爹，哎呀，回屋歇吧。把爹扶屋去，快快！哎呀，大少爷，您没事儿吧？哎呀，王妈，我没事儿，您放心，从今往后啊，我再也不沾那些东西了。王妈。 您辛苦一趟，到门口替我买包烟去。
1: 孩子刚睡着，您惊点心。
2: 您放心，我知道了。

0: 妈妈，
1: 大少爷烟买回来了。大少爷，
0: 妈妈，小少爷呢？
1: 交给大少爷了，
0: 交给他了。
2: 走，海棠红，甭想一走了事，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带走。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再敢往前站，再敢往前站，老子毙了你！
4: 王妈，告诉小荣他娘，一定要把小荣找着。
1: 老爷子。

0: 哎呦！
1: 哎，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你怎么往车上撞？哎，快起来吧，来，快起来。
2: 秋福，
1: 老爷，
2: 看看碰到了没有？
3: 要不要送医院？
1: 老爷，他没事。
2: 给他20块钱，就算赔礼了。
1: 是。这是我们老爷给你的20块钱，以后啊，小心着点，多危险呐！啊！
0: 哎呀，是个大家主啊！老伯，老伯，麻烦您问问，你们家老爷他买不买孩子？
1: 这可请了，我们家老爷夫人年过半百，法嗣无后，正好还缺个孩子。
0: 好，
1: 你等会儿我去帮你问问。哎，老爷。
2: 嗯，
1: 他有个孩子要买
2: 哦，抱过来看看。
1: 哎，来，给我们老爷看看。哎，
0: 老爷，您看，哟，这孩子可伶俐了，
3: 让我看看。
2: 你瞧，
3: 哎呦，
2: 这孩子眉清目秀，
3: 还真招人待见呢。
2: 秋福啊，
1: 老爷，
2: 问问他要多少钱。
1: 好，这孩子你要多少钱呢？
0: 也不用多给，4000块。
1: 4000块，你也太……
2: 听你这口音好像是天津人。
0: 哎，地道天津人。
1: 我们老爷也是天津人。
0: 哎呀，老乡啊，
2: 老乡。
3: 这孩子是谁的？你为什么要卖他呢？
2: 是啊，
0: 哎，老爷，夫人

0: 老爷，这四千块也太能忍了。
1: 求佛，不必计较，如数给他。
2: 哦，
0: 好。
2: 哎呀，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1: 快快请起。
2: 谢老爷。
0: 老爷，
1: 这位先生，咱天津人办事爽快，这四千块就作为您将来谋生的费用。您放心，这孩子我们会把他抚养成人，不会亏待于他。
2: 谢老爷，谢老爷。
1: 但有一件，从今往后不论什么时候不可再来认亲，我与你再无瓜葛。
2: 请老爷放心，我陆某人放屁砸坑，说到做到，日后绝不给老爷您找麻烦。
1: 好，你走吧。
2: 哎，谢老爷，谢老爷。
0: 老爷，他可是个大烟鬼呀。
1: 孩子落在这种人手里，难有善终啊。
3: 愿佛祖保佑咱们大人孩子平平安安。
0: 老爷夫人，赶紧走吧，要不赶不上火车了。
1: 好，我们走。

0: 啊，姓陆的，你欠我们的钱也该还了吧？
1: 还，
0: 给拿来！
1: 哎，这是我的钱呐！哎呦，你们还我的钱，还我的钱呐！
0: 去你的！哎呦，
1: 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还我的钱呐！还我的钱呐！还我钱！
0: 给你。

0: 爷，您这是怎么了？小荣呢？小荣呢？
1: 妈，
0: 大少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海棠红啊，饭来了，快吃点饭吧！啊，哎，海棠红，饭来了，快吃点吧。
1: 我不饿。
0: 哎，你总是这样，成天哭哭啼啼的，这身子骨可就糟蹋坏了。
1: 杨副官到。
0: 杨副官到了。

0: 海棠红，海棠红，你想好了没有？
1: 想什么？
0: 你别装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嫁沈大帅，做六姨太呀。
1: 我也说过多少遍了，宁死也不嫁他。
0: 你，哎，大帅怪我不会办事儿，说我只会玩横的，不会讲道理。今天呢，我就给你摆摆这个道理。我说，海老板，那。

0: 帅说了，你什么时候答应就什么时候放你出去，你要是死硬到底就让你死在牢里。
1: 我宁可死在牢里也不嫁给他。
0: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0: 海棠红，家里有人看你来了。
1: 少奶奶，

0: 少奶奶，你万万不可如此啊！
1: 别这样，别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少奶奶，陆老爷临终之前让我告诉你，一定要把小荣找回来，不能绝了陆家。

个人在上海无依无靠，只能回天津去找碗饭吃。我回天津去了，王妈，今日一别，恐怕。

太难见面了。我有件事一直装在心里想问您，我究竟是怎么到的陆家？我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

你老家住在潮白河边，十年久了，你两岁那年遭了大灾，你父母无奈把你卖给了陆家。一年后你父亲来过，说是要领你回去，陆老爷不给，要你父亲拿证据，问你父亲你身上有什么痕迹，你父亲说不出来就走了。以后又来过几次，陆老爷怕麻烦搬了家。由此我曾瞎想过，如果你父母在你身上给你留个记号，你们一家不就团圆了吗？冯妈，您可记得我父母的姓？

0: 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一下，当初把你嫁给陆少爷，我知道你不愿意，我也觉得太不合适，无论从哪面说都是太委屈你了。当时我劝你答应这件事，是陆老爷逼我去说的，后来想想实在对不起你。
1: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0: 少奶奶，我走了。
2: 真是天道不公，世道不平啊。

0: 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号外号外，沈万昌倒台，人心大坏！号外号外，沈万昌倒台，

0: 你是我的儿子，
1: 你我们家的孩子，
0: 你我们家的。

0: 这是我的孩子。
1: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赶快回家。
2: 你是海棠红，海老板，海老板，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陈宗祥啊，海老板呐、啊！大伙儿，对不住，对不住，一场误会，散了吧，散了吧啊！对不住，对不住，
3: 走吧，走吧，走吧。
1: 先生，
2: 海老板呐、啊，我们都找您一年多了，我走，跟我们回去吧。
1: 先生，
2: 跟我们回去吧。
1: 我要找我的儿子，
2: 怎么都变成这样？我们帮你找小荣。
1: 找小荣？
2: 对，找小荣。
1: 真的，
2: 真的，走走走。

0: 秋福啊，
1: 老爷，
0: 得空带少爷四处走走，见见世面。
1: 老爷，可以带小少爷去看戏吧？
0: 但不要耽误上学。共乐舞台的陈老板不是你的表弟吗？你去打听打听，当年红极一时的《海棠红》是不是还在唱评戏？可以带少爷去听听，不要忘了北方的乡音呐。
1: 老爷，汽车来接咱了，咱赶快走吧。
0: 好，我们走。

0: 小少爷，小少爷，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家了。
1: 不，我不走，我要等海阿姨。
2: 表兄，
0: 表弟，
2: 表兄，我一直在找您。今天好不容易陪着小少爷出来看戏，我请客，请小少爷到附近的华翠楼吃顿饭。
1: 不，我不走，我要等海阿姨。我想看看她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我想给她照张照片。
2: 小少爷，您随我来。

0: 白老板，您认错人了。他是闵行钱庄邱老爷的公子，他叫邱继宗。啊，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0: 错了！
2: 表弟。
0: 海阿姨，她怎么了？海老板十年前亲生儿子被他丈夫给卖了，思儿心切，一时糊涂，还请小少爷不要见怪。
3: 没关系，我喜欢海阿姨，秋伯给我跟海阿姨照张相。
0: 好。
3: 海阿姨可以吗？可以，可以。
0: 来来，站好了。好，站好了。你们看，我跟海阿姨像不像娘儿俩？像，太像了。
3: 小少爷，汽车来接咱了，咱该回家了。哦，海阿姨，我改日再来看你。
4: 海阿姨，再见！
3: 再见。
4: 我说海老板，幸亏小少爷没有怪罪啊。
3: 他今年十二，和小荣一样年岁。我怎么越看越像我儿子小荣啊？
4: 您那是思儿心切，也难怪。赶紧去歇着吧，还要准备晚上的戏呢。
3: 哦。
4: 哎，快去歇着吧。

0: 表弟，
1: 表兄，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哎，刚才听你说，海棠海老板10年前丢失过一个儿子，
1: 是被她丈夫给卖了。
0: 不瞒你说，我们家小少爷并非邱老爷夫妇所生
1: 啊，
0: 是10年前在回天津的当天晚上，在黄浦江边从一个人手里买来的。
1: 你可问过他的名姓？
0: 不记得。如果我们家小少爷真是海老板的儿子，那可是天意呀。
1: 表兄，那海老板历经磨难，想儿子想得疯疯癫癫，他太可怜了。
0: 哎，10年了，知道这事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更何况他们的模样也都变了。
1: 哎，这可真是个难事啊。哎，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
1: 既然小少爷爱听戏，不妨让海老板以献艺为名，把他的身世编成唱词，
0: 到我们府上去唱。
1: 如果确实是他的孩子，如果能够打动他们，
0: 我们就相机帮衬帮衬。
1: 好。

0: 老爷，海老板来了。啊，海老板，这就是我们家老爷和太太。
1: 老爷太太好。
2: 海老板不必客气，请坐。

0: 小少爷，
1: 今天您能到我家里来，我高兴极了。
2: 海老板，您就放开了嗓音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吧。
3: 对，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1: 您唱什么我都爱听。
0: 那我就唱一段《赵云娘》吧。
3: 好。
0: 如此，老爷、太太、小少爷，听了。

0: 太好听了，太感人了。
1: 小少爷，海老板唱的是戏，不是真的。他的真实身世啊，唱出来更感人呐。
0: 海阿姨，那你就唱出来给我们听听。
2: 海老板，我们纪宗啊，很喜欢你，你以后会常到我家来，我们也想知道你的身世啊。
3: 是啊，海老板，你就唱吧。
1: 海老板，您就唱吧。

0: 唱吧，海老板。
1: 哎，只要老爷太太小少爷想听，我就细细的道来。

是个老天津人，我知道天津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在女演员身上打主意，有时候为了争夺一个女演员，他们之间也争斗，甚至会动刀动枪杀人。你能逃出他们的魔掌很不容易。那到了上海又怎么样？

0: 太可怜了。
1: 你在上海举目无亲，又体弱多病，你到哪里去安身，又怎么生活呢？
2: 老爷。

你在哪里？莫不是？

0: 老板您没事吧？
1: 先生，你在哪儿啊？小荣，妈妈对不起你，你能活到今天可真不易呀。我活着只有

0: 你这辈子可真是挺苦的，可是如今你们母子分别已经十年了，即便是见面，你们互相都不认得了。
1: 认得，认得，我的儿子，我怎么能不认得呢？
2: 我来问你，你的儿子身上可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3: 是啊，邱老爷问你，你儿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哦，我的儿子又白又胖。
2: 嗨，谁的孩子不白不胖啊？如今你们见面互不相识，怎么能说哪个是你的儿子呢？
4: 是啊，海老板，即使你的儿子还活着，比方说有人收养了你的儿子，可是你无凭无证无根无据，人家也不会把孩子给你呀。
2: 是啊，
4: 海老板，你再好好的想想。
3: 再想想。
1: 哦，王妈，王妈，
5: 王妈，王妈是谁呀？
1: 王妈，
3: 哦，王妈是他们家的佣人。
2: 王妈怎么了？
1: 王妈叫我在小荣身上留个记号。
2: 你留了吗？
1: 我在小荣身上刺了一朵花。
2: 什么花？
1: 我在小荣后背刺了一朵海棠花。
6: 海棠花，老爷，

0: 记错，你就是小茹，海棠红就是你的亲生妈妈。
1: 海阿姨是我的亲生妈妈，娘，妈妈。

0: 是我也舍不得爹和娘啊。
1: 不叫他母子团聚，我于心不忍。既从他离我而去，我又心痛难忍。这便如何是好？我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2: 老爷你说。
1: 咱家老宅子没人住，请海老板搬进去，叫季宗两边跑，我们互相都有个照应。
2: 好，这样我们两家就都有依靠了。
1: 对，
2: 我们也都安心了。
1: 是啊，
2: 季宗也安心了。
1: 是，太好了，这真像海老板演的戏《桃花庵》。按老话说，这叫一子两不绝。
3: 对，一子两不绝。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夜宿月影清，半紫秋，坐

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改编自梁羽生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耿玉京为探寻身世之谜踏入江湖，成长为一代大侠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咦呀，不是你是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啊。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冯老师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起来起来起来，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11全。

0: 新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想什么呢？
1: 这个孩子，你还教他武功，若他知道你是他杀父仇人，我看总有一天，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2: 我的死活不用你管了，你走了。
1: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的死活？
0: 陈俊，八年了，我等了你整整八年，难道你就这么无动于衷吗？
2: 那只是你自己的痴心妄想。
0: 这八年的等待，难道就要这样付诸流水，换不来你的一丝情意？
2: 我说了，我哪儿都不去，我死就死在武当山。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你的真心话。
2: 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八年前我就跟你说过，是你自己听不进去的。
0: 你真的对我如此决绝？
1: 好，
0: 可是葛振军，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君，我许你一腔真情意，你赠我一枚绝情丹，我的清风针会因此毒性大增。今日一别，从此世间少了个痴情女，江湖多了一只艳若桃花的毒蛇蝎。世人只看我心狠手辣，却不见他背信弃义。葛振君，我要报复你，报复天下的所有男人。
3: 来啊，抓住啊，抓住，抓不到。

0: 云清，不许动，走吧，回家。
1: 疼疼疼疼疼疼疼！哎呀！

0: 姐，快走，咱们回神农架参加女儿会去。
1: 急什么？男孩不满18岁，不能去女儿会。
0: 我偏要去。我
1: 玉京，还有没有规矩了？
0: 规矩，规矩不都是人立的吗？哎呀，走了，走。哎呀，走嘛，姐，
1: 慢点。
2: 师父，这孩子是块练武的材料，学得很快，只是有时有些顽皮，不受管束，今天又跑回神农架参加女儿会去了。我真担心他会惹是生非。
3: 玉京这孩子心思简单，天性善良，平时小打小闹，够顽劣的。
2: 是，
3: 你得好好看管呢。
2: 遵命。
4: 姐姐的眼膜布可真好，来，摸摸。哇，谢谢啊。

0: 面是哪个寨子的呀？怎么没见过你啊？
1: 这位公子，
0: 姐姐看我肯定眼熟，我是外乡人，叫巧儿，和爷爷是来这儿投奔亲戚的。我们家亲戚啊，就住在那边的寨子里。好看，姐姐绣的丝线可真好，一针一线都透着灵气。姐姐这个土布细密柔软，摸着真舒服。你看她绣那仙草啊，马上就要落地开花了。
2: 慢一点，
0: 你看那个穿白衣服的哥哥，好英俊啊！姐姐跟你真般配。
1: 这位公子，
3: 英俊的哥哥。还是留给你们吧，把我的香囊还给我。
0: 快走走，
1: 哥哥，
0: 这是我的香囊，
1: 你看看我的香囊
0: 吧，这是我的香囊，
1: 你看看我的香囊吧，
0: 收下吧，
1: 哥，你就看看嘛，
0: 哥哥好绝情。巧儿妹妹，这是你头一次来女儿会吧？
1: 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4: 这个真好看，
5: 是吧？
1: 啊，我看这个也不错。
6: 爸爸，
1: 姑娘，
6: 这两个好吧？哥哥，看看吧。哎，
7: 喜欢吗？
8: 不喜欢。这我也不喜欢。
9: 香囊啊，
1: 这个我要了，
9: 好香啊。妹妹，这香囊好多钱啊？
0: 一文钱，哥哥。
9: 一文钱呢？
7: 他是武当俗家弟子，
9: 真香，
7: 有钱又有势，恭喜你了，妹妹。
6: 看看吧。
7: 赶紧带他去街外的小树林去聊一聊。
9: 这么香呢？就是我的了，
0: 哥哥。
9: 啊，
0: 我们去树林里说些啥子话吧。
9: 啥子话呀？大嫂，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对不起，
1: 别走啊！
9: 对不起。
0: 女儿会啊，是我们这里特有的相亲大会，每年到了这一天呢，周边寨子的女孩啊都会出来，就穿上亮折子，就是我身上这种裙子。
1: 哇，这裙子可真好看，
0: 姐姐，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肯定啊能找一个如意郎君。你觉得那边那个怎么样？
3: 那是个外乡过客，妹妹别说笑了。
0: 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叫蓝水灵，以前就住在神农架。
1: 你是蓝玉京的姐姐？
3: 你认识玉京？
1: 当然认识她了，这八百里武当还有不认识她的人吗？
0: 我这个弟弟啊，调皮捣蛋得很，大家见了他都头疼。
1: 玉京今天来了吗？在哪儿呢？
10: 不要了。
3: 不知道又跑到哪儿胡闹去了。
1: 这是我的新爷爷送来的。
7: 真不懂事，快给妹子赔礼。拿了人家香囊就想走，这哪行啊？你不知道在女儿会上拿香囊是什么意思啊？
9: 知道啊，我这么聪明，我能不知道这个？
7: 那你要怎么样吧？现在人家姑娘嫁不出去了。
9: 嫁不出去了？
7: 啊，
9: 不是只是说聊聊吗？
7: 这聊聊可不是小孩子之间聊一聊，这是要谈婚论嫁的。
9: 大嫂，好妹妹，你们别这样行不行？
7: 别哭了啊！
9: 我还只是个孩子呢。
7: 好了好了，别哭啊。

0: 从小就顽劣。
1: 啊，
0: 妹子，就算勉强嫁过去，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1: 哎，对对对对对，啊，大嫂说的对，
0: 真是一点都不懂规矩。
2: 卖梨的，你这梨子怎么卖啊？这梨子是金坨坨还是银蛋的？这么贵？
3: 我说这位大哥，你着什么急啊？我要的是钱，你还的是价。那我问问你，你可知道这梨树一年长多高，果子一年结多少，果费多少力气，你知道吗？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还价吗？
2: 我还真不懂得怎么种梨。
4: 你看，
2: 我只懂得练剑。
3: 啊，逗你的，便宜话送你喽。
4: 这姑娘行，走。
2: 哎，姑娘，
3: 哎，走走走。
5: 哎，姑娘，你这东西我们家少爷全买了。
6: 您别开玩笑了，您看上哪件，直说便是。
5: 哎，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家少爷可是未来的土司，别说这东西，就连你这人，我们家少爷一并要了。
7: 这位公子，
6: 自古以来买卖便是双方协定的，你们要是这样，这东西我还不卖了。
5: 哎，
4: 你没用的东西，谁让这么鲁莽了？
7: 什么？
4: 姑娘，且慢，我还当真相中一样东西。
6: 您看上哪件了？
4: 那便是你啊！
8: 干什么？松开！
9: 你干嘛？
8: 松开！
2: 你这个还真不要脸！
4: 我们这里可不像你们科民那么多规矩。
10: 对歌了，去对歌了！
3: 啊！哎，对歌了，对歌了！走了还愣着干什么？
4: 愣着干嘛？追呀，
10: 追！
3: 快点，对歌了，
0: 别哭，
3: 对歌了，
0: 妹子别哭。
10: 哎，
0: 别哭了，
10: 对歌了。我先去看对歌了啊。
3: 喂，南京，你别走。
11: 想了

可真多哎。

0: 少爷，你来，你上。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爷在此定叫你吃不成。七夕的喜鹊过大桥。

0: 可以吗？
1: 对呀、啊，
2: 那是。
3: 原来是他。

0: 你是谁啊？
1: 耿玉京，你真是个没规矩的小子，见到我长母娘居然还叫我妹子，哼。
0: 姐姐息怒啊。哦对了，我姓蓝不姓耿，武当弟子蓝玉京，见过姐姐。
1: 姐姐
0: 啊？
1: 你还管我叫姐姐？不齐道长是你的义父
0: 哦，
1: 按年龄和辈分我都能当你娘了。
0: 你认识我义父啊？
1: 嗯，18年前算是认识吧，我们是朋友。
0: 原来如此啊，那这么说你算是我师太了。哎，走吧，我带你找我义父去。
2: 玉京，玉京，
3: 我姐姐来了。
2: 玉京，玉京，
1: 耿玉京，你听好了。
0: 嗯，
1: 你本姓耿不姓蓝，如果想知道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今夜此时我在七里沟等你。
0: 哎，
2: 玉京，
0: 我不姓蓝，亲生父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玉京快回来了。
0: 哎姐，我马上来，马上来啊。
4: 不姐，你拿着这封信速速去关外，把无极道长的遗骨迁回我武当。他在外漂流了18年，该回家了。去之前再去一趟神农镇，帮我祭拜一下齐武，顺便

把你师兄的遗骨也迁回到何家祖坟。这么多年过去了，再

0: 再让这些陈年往事扰了你的心境。金儿现在需要你，你就留在武当吧。
1: 师父，
0: 就这样决定了。不借，快下山吧。
2: 是。
0: 为师何尝不知道你的心思呢？可死人已逝，重要的是活着的人。如果你真有赎罪之意、悔过之心，就该下功夫把金儿打磨成才。
1: 弟子遵命。

0: 怎么是你啊？爷爷，我有没有打痛你啊？哎呀，爷爷，我没有伤到你啊？巧儿不是故意的。
1: 你个臭丫头，武功没长进，机灵劲儿倒长了。哎呦，爷爷受伤喽，得喝口酒，疗疗伤啊。
0: 喂，停！你还真喝啊？我看你啊，就是又想找借口喝酒。
1: 爷爷都受伤了，喝口酒疗疗伤。别打岔，爷爷交给你的任务呢？
0: 我刚刚正在跟踪一个神秘的女人，结果被你给搅局了。
1: 女人？什么女人？
0: 就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我看她那个双眼带桃花的样子，我就知道她肯定不是好人。
1: 别管什么女人了，总之，爷爷交给你的重要任务，忘了？
0: 不是发现更为蹊跷的事情了吗？
1: 走，跟着爷爷看看那臭小子去。走。

师祖在上，昆仑派弟子东方亮，谨记师祖教诲，严律己身，潜心向学，习武不辍，绝不辜负昆仑派之名。 时辰已到，弟子就寝，明日一早必登拜上。

0: 个人这么多天，他究竟是谁啊？咱们天天这么跟着他，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1: 哎，这个年轻人呢，叫东方亮，昆仑派弟子，每隔几年都会来武当山。
0: 这个东方亮看起来呆呆的，他的师祖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1: 他的师祖就是玄真子啊。这孩子痴迷剑术，

0: 算得上是个武痴。
1: 玄真子就是当年来挑战金光祖师，最后被无相掌门打败的那个人。
0: 嗯，当年玄真子徒弟也在场，这个徒弟呀，就叫东方晓。
1: 东方晓，爷爷，我想起来了，这个东方晓就是18年前来挑战武当，最后被何大侠痛打了一番呢。
0: 当年一战，你何师伯虽然有伤在身，仍然力战东方晓，是两败俱伤。
1: 哦，
0: 那一战之后，你何师伯遭不明毒手身亡，东方晓呢，也不知下落。
1: 这么看来，这东方亮就是东方晓的后人。
0: 对呀，东方晓就是东方亮的父亲，所以现在当年的那份战书就落在了东方亮的身上。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这孩子有他爹当年的风范，剑术吧也不错，所以你要仔细的盯紧喽。
1: 爷爷，这件事情交到我郑巧儿身上，你就放心吧。我看他在我眼皮子底下能做出什么乱子来。
0: 乖孙女儿，
1: 你又让我帮你去打酒，我不去，我不去。
0: 臭丫头，
1: 太远了。
0: 爷爷都告诉你这么多消息了，你怎么也应该回报一下爷爷呀。
1: 爷爷，我可是你亲孙女，你说的事情啊，我全部都记在脑瓜子里面了。
0: 那
1: 走了。
0: 你个臭丫头，我白养活你了。
1: 你找周

0: 奇道长好久不见了，没想到现在的武功可是今非昔比了。
1: 你来干什么？
0: 怎么了？人家好久不见你，你就这么一副脸色对我呀？就没有一句温柔的话吗？人家就是想你了吗？所以就来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强壮，再摸摸你的心是不是还那样的冷漠和无情呢？
1: 别绕弯子了，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
0: 我还有什么事？我不就是那点事吗？我说了无数遍了，跟我远走高飞，离开武当山。
1: 不可能，痴人说梦。
0: 既然你那么固执，那我也没办法了。看来你那个小小的秘密，我是帮你隐藏不了了。虽然过了18年，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听这个故事的。
1: 别胡闹了，你走吧，别在这里扰了我的清静。
0: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我马上消失在你面前。

0: 武当山素以炼丹药出名，而当中以红丸数一数二，你何不送我几颗红丸玩玩，当作是见面礼呢？
1: 你疯了，炼丹房又不是归我管，再说了，那红丸都是上供给朝廷的，以我在武当山的资历，18年来都没曾见一面，我去给你偷啊。
0: 哎，偷是好主意啊。
1: 你何苦要逼我干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呢？
0: 你我认识20年，我何时听过不齐道长做过光明磊落之事啊？
1: 你走吧，这个事情我办不到。
0: 哎呀，那好吧，看来我那个秘密是无法再隐藏了，当然我也不会公之于众，但是我只会告诉一个人，那个山下住着的黄毛小子蓝玉金应该很感兴趣吧。
1: 我劝你还是马上就离开这儿，无相掌门已经派不戒去收敛耿京氏和玉燕还有何亮的尸首，如果他们发现是你杀了何亮，到时候恐怕你想走都走不掉。
0: 那感情好啊，如果耿玉京知道他的不齐道长，他的义父原来是杀死他亲生父母的凶手，不知道他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他会怎么想呢？不如你杀了我吧，如果你杀了我，你所有的秘密都会烂在我肚子里，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找你麻烦，这不是很好吗？来啊，杀了我，杀了我呀，来吧。
1: 你个害人精，你要害我到何时？
0: 怎么是在害你呢？我这是在帮你呀、啊！你可别忘了，你我当年一场，你一走了之，难道你不是欠我一份情吗？
1: 好，红丸的事，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守规矩。
0: 放心，我会有分寸的。
1: 你离玉京远点儿，以后我如果看见你离他方圆10丈之内，别怪我对你翻脸不认人。
0: 好了，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啊。好了，那我有事先走了，等你的好消息啊。等着你。

0: 咳了，着凉了吧？
1: 爹，我给您煮点药吧。
2: 你从神农架回来够累了，快去睡吧。
1: 娘，熬药不费事的，您先给爹喝点热水，我这就去煮药。
3: 小伙子，没想到你还挺守时的。
4: 姐姐就不怕我设下埋伏？
3: 就凭你，你这么天真，我真是担心呢，将来行走

0: 走江湖的时候，你恐怕活不到一个月呀。
1: 难道你就是仇家？
0: 你小子果然找帮手了。
1: 土司少爷，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2: 少什么爷蓝玉京，你堂堂武当弟子，私会妖女。
3: 哎呀，行了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泼我脏水呢？
4: 哎，糟了，有毒！
5: 哎，挺住啊你，挺住啊！
6: 少爷，你怎么了？
2: 蓝玉京，你为何伤害我家少爷？
5: 不是，你们听我说，伤他的真的不是我。
2: 我都看到了，
5: 对呀，少爷，对，真的是。听我说，我是被冤枉的。少爷，你醒醒，别睡了，我是被冤枉的呀。
2: 就是你，
5: 快醒醒，别睡了，告诉他们呀，不是我。
2: 少爷，
0: 别抓，
7: 别抓，
2: 跑了，
7: 干
2: 什么？来，
5: 抓住他，
2: 别打，
5: 别打，别打，别打，
2: 站住，
5: 站住，
2: 站住，
5: 站住，这不是我，和我没关系，不是我，没关系跟我。
8: 有没有说清楚？
5: 下来，下来，下来。
0: 娘，水灵，怎么样？这回有没有心仪的小伙子？
9: 哎呀，那些土猴子，哪能配得上咱们水灵啊？哎呀，哎，玉京，这次跟你出去，没闯祸吧？
0: 没有，他虽然调皮了点儿，但心里还是有数的。
9: 哎呀，玉京啊，是最听你的话了，以后啊，你得多管管他啊。
0: 您放心吧，爹，我知道了。
10: 还是我的女儿懂事，你去睡吧，这儿有我呢。
0: 爹，您记得喝药啊。

0: 不行了，不行了！哎呀，累死我了。
1: 这个地方应该安全了。
0: 哎，原来是你啊！哎呀，
1: 什么你的？我叫郑巧儿。
0: 巧是挺巧的。小爷我叫蓝玉京。
1: 我知道你是谁，整个武当山谁不知道你蓝玉京的大名？
0: 哎，这么说你也是武当派的了？
1: 即便我不是武当派的，我也知道你是出了名的爱捣蛋。
0: 啊，不管怎么说，今天你救了我们啊，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能救你啊，我很开心。
2: 来，慢点啊，慢点！
3: 今天一定要让武当人给我们一个说法，
4: 一定要让他们把
3: 这件事说清楚，不能放过蓝玉京。
2: 来，
4: 走。
5: 不谢道长，给个交代吧。你看，这就是蓝玉京干的。
6: 你看，把我们家少爷伤的。
7: 玉京，这不可能。
6: 那还有假？我们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8: 对啊，
9: 对，我们都看得
10: 亲眼看见的。
7: 不会啊，玉京不会这么干的。
11: 大家放心吧，屠刺少爷现在没有生命之忧，还好发现的及时。
6: 不急，道长，你可不能这么偏袒蓝玉京啊。
11: 我没有要偏袒玉京的意思，现在的事情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不过请大家放心，即便屠刺少爷不是玉京所伤，我也要尽快找到他，给大家一个说法，好吗？
0: 那土司少爷真不是我害的，可是现在更说不清了。要是义父师祖知道此事，只怕会更加生气了。
1: 一看你就没什么江湖经验，那个暗器又不是你的，你拿去调查清楚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0: 你说得倒轻巧，他们是一定不会仔细调查的。哎，我干脆离家出走算了。
1: 嗯，好主意，你这一走啊，莫须有的罪名就坐实了。
0: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我要是走了呀，被我爹找到了还不被他给打死呀。

0: 不急，带玉京去金碧窟观他三天三夜，好好反思。
1: 本来我在女儿会上帮过他，我们应当是朋友的，但他今天打到武当山门前，我就不能不管了。今天小燕没见，拿棍照样打哭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势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者何人？
1: 唐门门主唐二。
0: 暗器伤人，算得了什么好汉？
1: 将死之人不必多言。

0: 然走不了，回去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1: 他们肯定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我怎么说得清楚？哎，对了，巧儿，昨夜，你怎么一个人在山里啊？
0: 我，我睡不着，散散心，赏赏夜。
1: 哦，一个姑娘，武功这么高，啊，深更半夜鬼鬼祟祟一个人在武当山瞎转悠，你说的这么好听，我得信你才行啊。
0: 喂，你这人真是好赖不分，不讲江湖道理。我救了你啊，你居然还血口喷人。
1: 哎，姑娘息怒啊。哎，那你既然在的话，你有没有看清楚？是那个姐姐，伤了土司少爷。
0: 我看到了。
1: 太好了，我的清白就靠你了。
0: 撒手。
1: 这个巧儿姑娘啊，你跟我回去呗，帮我做个证。
0: 我不去。
1: 喂，这可事关到我的名誉啊，也关系到武当山的荣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你难道就要见死不救吗？
0: 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你也死不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喂，江湖救急，帮帮忙嘛哈。
0: 这是你家门口，又不是江湖。
1: 得商量商量。
0: 没得商量。
1: 喂，哎，别掉我血啊！

0: 快放开我，快不行了。累死我了。
1: 起来。
0: 啊，
1: 你一五一十地跟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笑。走。
2: 我弟弟被玉星打伤后高烧不退，胡言乱语，到现在都卧床不起，怎么办？
3: 真不是我干的。
2: 你武当为中原名派，对凶犯如何处置全凭贵派定夺。
0: 你的怂烂弟弟根本就不是我打伤的。
4: 金儿，
0: 我打伤的。
2: 你看看他如此嚣张，对待这种武当门风的败类，务必要严惩不贷。
5: 必须要
6: 严惩，
5: 不能饶恕，
0: 不可饶恕，
5: 不能饶了他。
7: 金贵哥，
4: 少主啊，这原本呢，也就是两个孩子私底下打打闹闹。我看你先息怒，不要为了这件事伤了贵府与武当派的和气呀。
2: 伤和气的是蓝玉京啊。掌门，你心里应该明白。
4: 嗯，
2: 我弟弟憨厚老实，不会一招一式，而玉京精通武功，拳脚厉害，成天打打杀杀，他打我弟弟实力悬殊，明摆着就是欺负人。
4: 贫道多有得罪了，要不二位说说有什么可以惩戒玉京的办法呢？
8: 这蓝玉京在武当山上惹出的祸事可不是一两桩了，这次啊竟然惹到了山门之外，我看呢不如趁此机会将他重重的惩罚，让他有所收敛。
9: 无量长老所言甚是，这蓝玉京啊平日对于诸位长老自是不敢造次，可是我们不自卑青自卑，哪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捉弄。就拿我来说吧，前几日清晨我正在山上打桩步练功，这个蓝玉京啊居然拿弹弓射我的脚，搞得我是不胜其扰啊。如此顽劣之徒，若不严加惩戒，何以服众啊。
4: 嗯
10: 啊，如此说来是该罚呀。啊，至少让他关在禁闭窟里3天，如果不把他关起来还不知道要惹什么麻烦呢。
11: 玉京啊平素就十分顽劣，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也不是件坏事嘛。
8: 三天我看呢最起码要关他1年。
0: 什么1年？
2: 说了这么多，你们到底怎么处置这个蓝玉京啊？
4: 少主，你先稍安勿躁。玉京犯的错当然该罚，以贫道看来，就应该在禁闭窟关他3天3夜，你看如何？
2: 这可不行！
7: 对，
0: 不行，
7: 这
0: 不行，
7: 这
0: 不行，
9: 不行，不行。
4: 嗯，我可以。先帮你弟弟去解毒，再去教你武当剑，你看如何？
2: 此话当真？
4: 君子一言。
2: 好吧，难得掌门一片好意，我先替家父应了就是。掌门告辞。
4: 不送。
2: 走吧。
0: 走了走了。
4: 不急。
1: 在。
4: 带玉京去禁闭窟关他3天。

0: 三爷好好反思。
1: 是。
2: 师祖，你答应他什么了？
0: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不用你问，去吧。
1: 走啊。
2: 师祖，你真忍心管我三天三夜？
1: 哎呀，走吧。

0: 不行，
1: 义父，这要进去啊？

0: 又打什么鬼主意？
1: 我真要在这儿待三天呀、啊！
0: 三天三夜。
1: 啊！义父，这这么阴森，在这个地方待着，死了也没人知道啊！
0: 不闻道长会给你送饭来的。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你就好生的在这里待着，哪有武当弟子像你这般？
1: 义父。

0: 刘部，请公子留下明会。
1: 昆仑派弟子东方亮前来挑战。
2: 爷爷说的还真对，这家伙可真是一根筋啊。
3: 公子请吧。

0: 停，这个地方啊，手臂一定要弯，看到了吗？好，继续。
1: 二，三，四，五，六，停。

0: 怎么又来了？又是你！我算着快有20次了，他可真有耐心的呀。掌门，
1: 昆仑派弟子东方小智子东方亮，前来挑战武当。
2: 东方亮，你怎么又来了？
1: 小生已来武当挑战18次，败于青字辈弟子7次，胜于青字辈弟子4次，败于步字辈弟子5次，胜于步字辈弟子2次，每次小生的剑法都有长进。今日特来挑战步字辈弟子当中武功最高的步波道长，还望掌门准予。
2: 难道天下第一剑的名号？
3: 就对你那么重要吗？掌门说的没错，小生肩负家父的期望，定有一天要用这飞鹰剑法破了武当剑法，使我飞鹰剑成为天下第一剑。<笑>年少轻狂，自不量力，武当剑法是飞鹰剑法的克星，当年东方小都没赢过。
2: 何况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无量，东方亮，既然如此，贫道就如你所愿了。
1: 多谢掌门。
2: 去，把波波叫来。
0: 是。

开始吧。

0: 我已经与东方亮以屡战屡败。如果这次你再败于我手，就请你滚回昆仑山，再也不要来武当骚扰。
1: 不，休得无礼。
0: 是。正是因为我屡败，所以我必须屡战。我绝不会就此放弃。 请道长赐教。
1: 好，为了不落人口实，说我欺负小辈，这次我让你三招。

们会找人来救你的。哎，走了。

0: 你小心啊！干嘛？真生气了？
1: 在这儿看热闹呢啊！
0: 你这人真小气！
1: 你这人太没江湖义气！
0: 我没江湖义气，明明是你自己没有江湖经验，全部都赖在我头上。做人呐，不能太忘恩负义。
1: 哎，就是这个人来挑战？嗯，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这个人是东方亮。
1: 哎呦，就是女儿会和吐司少爷对歌那个人吧？
0: 嗯，就是他。

0: 东方亮的剑法比上一次有了长足的进步啊。
1: 掌门，这飞鹰剑法从来都是讲究花哨，终不如我武当剑法几剑定胜夺来的实在呀。
2: 水灵啊，师父，飞鹰剑法的妙诀就在于剑走回锋，旋即突飞，每一招式都衔接无隙，非但凶猛，而且剑势变幻莫测。
0: 每次比武，他的剑法都充满了变化，无疑是吸取了我武当剑的精髓。由此看来，这孩子在剑

0: 法上的领悟要比其父深得多，已经到了没有痕迹的地步了。
1: 不波叔叔已经占了上风，昆仑派太闭塞了，哪像我们武当啊。
2: 武当怎么了？
1: 这是诈降。杨拜懂吗？
2: 哦，懂了懂了懂了。
1: 赌博师叔应该来一个燕子掠波呀。哎，好，风扫梅花。对对对，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喂，我说你那么厉害，你为什么不直接来个雾鹰掠鸡直接扑下去多好？
1: 不行，我在关禁闭呢。
2: 啊，你被关禁闭了？
1: 赌博师叔太保守了。
2: 关禁闭了你还能跑来跑去的？你不怕他们把你抓回去？
1: 挡住了，好极了。好好好，来来来来，嘿，大鹏展翅。哎，对对对，
2: 我
0: 二位
3: 掌门，
0: 你们二人打了近百个回合，不分上下，可谓是旗鼓相当，这足以说明你的飞鹰剑与我武当剑是各有所长。不过我武当派注重的是清修，这所谓天下第一剑都是江湖人士的谬赞，你没必要这么太在意了。
3: 掌门的意思我明白，我不会就此放弃的。
4: 这么说你想接着比试吗？
3: 待我回去多加休息，明年定当再来挑战武当。
0: 我武当本就是天下人的武当，既然你要来，武当的山门自当会为你打开。
3: 多谢掌门。
0: 不波
4: 在。
0: 送客。
4: 遵命。
5: 居然能跟补波师兄打个平手，十分了得呀。

0: 毛手毛脚的，刚才多危险啊！要不是底下有个草垛子，我们肯定摔个半死啊！重点是，我得陪葬啊！
1: 跟我死在一起，算你福大喽！
0: 你说什么？
1: 这个，我就说。喂，你别叫我毛猴子，小爷我姓蓝，蓝玉京。
0: 我看你跟毛猴子没什么区别。你知道这东方亮是来干什么的吗？
1: 我只知道他不够义气，你是我帮他对歌吧，他也不说来谢谢我。要不是我帮他对歌，我也闯不出那么大祸来，还害得我被关起来禁闭反省。
0: 你少来，就你这个毛猴子的性格，就是没有东方亮，你早晚也得关禁闭室啊。
1: 我就是看那土司少爷太霸道，我这是替天行道。哎，话说回来啊，那东方亮也是够讨厌的，他把我们武当当成他们

0: 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再说了，谁说我一定要跟他比武呢？我就是想给他点苦头。
1: 哎，说来听听，打算怎么对付他？
0: 巧儿姑娘，咱们俩虽然认识不久，但是我觉得呢，气场相投，又有缘。你还那么担心我，关心我的计划，是不是喜欢我？
1: 对啊，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被抓起来，这样我就有好戏看喽。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不会的，来，看着我。
1: 干嘛？
0: 哎，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蛤蟆青蛙对上眼儿了。
1: 你蛤蟆，
0: 你青蛙，
1: 有这么好看的青蛙吗？
0: 有这么潇洒的蛤蟆吗？
1: 你给我让开，你太无聊了。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
0: 好了，咱们去找东方亮玩点刺激的。美丽的青蛙，走啊。
1: 喂，你摸我的脸，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摸我的脸，滚。
2: 师叔，
3: 步步道长，就送到这儿吧。下次我再来武当山挑战的时候，一定在300招之内将你打败。
4: 好，那打败之后呢？
3: 我还要继续挑战。
4: 再会，
3: 告辞。

0: 子，胆子还不小啊。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小爷我可是武当一霸，岂能容你在这撒野？
1: 念你还是个孩子，回家吃奶吧。
2: 董方亮，别倚老卖老，开招！呀，
0: 住手！哎呀，不许胡闹！
2: 本来我在女儿会上帮过她，我们应当是朋友的，但她今天打到武当山门前，我就不能不管了。
1: 我不是打到武当山，我是来挑战武当界。
2: 那你找我呀？
1: 找你？
2: 我可是武当第四代传人。
1: 哼，你是第四代传人？
0: 哎，坚持啊，他是一个孩子，千万别跟他计较。我们先告辞啊，走了。
2: 放开我！这事关武当的荣誉。
1: 看在你帮过我的情分上，来吧。
0: 喂，剑池，你看在他是蓝水灵弟弟的份上，千万不要跟他计较啊。
1: 你是水灵姑娘的弟弟，
2: 你别管我是谁弟。今天小爷没见，拿棍照样打哭你。来吧，
1: 请。
0: 站住！站住！
2: 站住！

0: 当俗家弟子，我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步骑道长。
1: 要说起武当剑法，你这倒是有几分相似，不过整体杂乱不堪，没有一招像样的，你这是乱打一气啊。
0: 笑话，莫非我还不如你熟悉武当剑法？
1: 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当剑法。
2: 玉江，傻站着干嘛？进去跟他打。
1: 这招叫青龙出海。紫燕穿林，看好了，南尊武当，北崇少林，武当剑讲究形如蛟龙出水，静若灵猫捕鼠，手分阴阳，身藏八卦，步踏九宫，剑随人走，以身带剑，神形俱妙。自张真人以来，宝剑是道人外出云游的必配之物。道人手持师父送的宝剑，会告诫自己谨记教宗风范，若与世俗牵挂，择机立断，斩断尘缘。
0: 哇，太牛了。
2: 东方大哥不愧是剑痴啊，能文能武的，巧儿佩服。
0: 瞧你高兴。
2: 你怎么还不开窍啊？东方大哥这是在指点你。
0: 我不需要。
1: 我已将剑法要诀告知于你，我们两清了。
0: 用不着，你也不欠我的。我有师父，你回来再比。来啊！
2: 喂，毛猴子，你可不可以不要嘴硬啊？打不过我就玩硬的是吧？
0: 是啊。
2: 你这些损招都是跟谁学的？
0: 平生就会。你别跑啊你！
2: 你别怪啊，毛猴子！
0: 我救出来！
2: 你别逼我拔剑啊！
0: 拔剑是吧？啊！你拔剑就想吓我？我真的咬你了啊！别跑！
2: 妈呀！
0: 站住！
2: 你别过来！
0: 别跑！站住！别跑！
2: 就跑！
0: 别咬穿了你啊！我地咬你！

0: 你可认输？
1: 这样也行。
0: 蓝大侠，不知你的嘴法师承何派啊？
2: 小爷武。

0: 巧儿，你说我的招式真不对啊？
1: 不是不对，
0: 果然是知音难觅。
2: 你急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的招式啊，不是不对，是简直不像话。
0: 什么？
2: 本来就是啊，我说的没错。你的那套武当剑法呀，简直耍得似是而非，连最基本的招式都不得要领。
0: 你这是瞎说。
2: 我哪有瞎说，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你在观战的时候比划的那两招剑法也完全是错的。哎，我就不明白，这么长时间你跟着不齐道长是怎么

0: 觉得。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心思根本就不在练武上，每天只想着在武当山称王称霸了。
1: 去，玉清。
0: 哎，你师父来了，我可先走了。
2: 糟了，被他们发现了。哎，你帮我一下呀，我腿麻
0: 了。来
2: 了，
0: 我也帮不了你，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保重啊。
1: 这，
3: 你往哪儿跑？
1: 哎，
3: 下，
4: 是是。
2: 哎呀，
3: 走，走。
2: 哎，义父，义父，我错了。哎。
5: 静儿，你这次也太不像话了。不闻道长这么大的岁数，万一伤着他怎么办？
2: 师祖，不闻爷爷，玉清知错了。

0: 武当山可是我的地盘，这不就区区几颗狼莓吗？我带你去狼莓园里头吃个够。
1: 师兄，蓝玉京他偷吃了供果。
2: 狼莓，在，
3: 马上派人缉拿蓝玉京。
2: 站住！你怎么敢擅入丹房？擅入丹房者，轻则逐出师门，重则幽闭终身。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

0: 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夜宿月影清，
18: 半自秋，
17: 坐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影《虞美人》，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电影的精彩唱段。
1: 我

0: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好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有礼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皇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路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的保重，
1: 小妹。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冬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请您恕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

0: 成婚之事，实话因事为媒，我要找媒人江林。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话因素，当初我夫妻成婚之事，蒙你开口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话因素，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讲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

0: 停在这第三身上。华阴师，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是雅母

0: 了，五十三魁也倒，迎你苏苏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娘子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动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等一等啊。春兰。
1: 金才哥，有什么事吗？
0: 这位是张相公，要见我们相爷。
1: 哦。
0: 张相公说，他是我们相爷的女婿啊。
1: 啊？他是我们相爷的女婿？啊，是的，是的。
0: 哎。
2: 是呀，我是你们相爷的女婿，跟你们的牡丹小姐是指腹为婚的。
1: 哦。那我进去禀告一声，你在里头坐一会儿，等我们相爷出来。
2: 哦，劳驾劳驾。
0: 哎，这儿相府地方大，你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别胡闯乱闯的。
2: 嗯，知道。

0: 小婿张真叩见岳父岳母。
1: 罢了，起来吧。
0: 是。
1: 你父母双亡，家业败尽，这些我都知道了。现在你既然远道而来，就在府中住下吧。
0: 多谢岳父。
1: 不过，关于你跟小女的婚事嘛，
0: 岳父有何教诲，小婿自当从命。
1: 当年我与你父同朝为官，不过是指腹为婚，并无信证。
2: 可是相爷，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怎么能儿戏呢？
1: 这个我知道，圣人云，言而无信非君子也，我当然不会悔婚。不过我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
0: 啊。那么
1: 所以婚姻之事暂时不必再提，你在府中要早晚勤奋读书，等取得功名之后再说。
0: 岳父金玉良言，小婿永生不忘。
1: 很好。不过在你功名未成之前，还是以世伯相称的好。
0: 小侄遵命。
1: 叫金才进来。
3: 是。
0: 叩见爹爹母亲。
4: 叩见老爷夫人。
0: 小姐，小生张真有礼。
2: 是是。
1: 牡丹，你回房去吧。
2: 是。
4: 回相爷，金才来了。
5: 哦，相爷。
1: 金才
5: 在，
1: 你去把碧波书斋打扫打扫，好让张相公在那儿攻读诗书。
5: 是。张相公，这间书斋从前是我们相爷用功的地方，如今让你在这儿读书，可是你前世修来的呀。
0: 是，多谢大哥。
5: 哎，在这儿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啊，可别辜负了我们相爷的一片好心呐。
0: 是，小生知道。
5: 读书人要弄得干干净净的，别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看这儿到处都是蜘蛛网，多厚的灰尘呐。没事的时候自己常打扫打扫啊。
0: 是。

0: 张相公，你是张兰？你是牡丹小姐啊，小生失迎了。张兰，小姐，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孤男寡女，住多不便。万一……
1: 张郎，难道说你忘了我们指腹之盟了吗？
0: 这个，小生怎么会忘呢？只是……
1: 那么，你来到我们家里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还不提婚姻之事？
0: 这个……哎，小姐。

0: 牡丹，快过来，给你爹爹斟酒。
1: 是。爹爹，母亲。
2: 一旁坐下。
1: 是。
2: 牡丹，今天是上元节，合家欢聚，饮酒赏梅，你怎么闷闷不乐呢？
0: 对了，为什么不高兴呢？哦，哎呀，相爷，你怎么连女儿的心事都不明白呀？
2: 啊，她有什么心事啊？
0: 还不是为了那个穷酸，相爷要是还不把她赶走，难道让我的女儿长守空闺吗？
2: 嗯，
1: 爹爹，
0: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2: 哎，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事呢？我早已打定了主意，不会让牡丹嫁给他的。牡丹，你放心好了啊。已经二更了，夫人，我要到街市去看花灯，轿子准备好了没有？
0: 哦，你们去看看金财金富，轿子备了没有？
3: 是。

0: 死丫头，你们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还不快点把手拿开。
1: 小姐受惊了。
0: 啊，你是谁？
1: 小姐，小生张真有礼。
0: 什么？你是张真？你怎么能跑到花园里头来呢？
1: 小姐，我们每天晚上二更后都在这儿相会，怎么今天我来晚了，你生气了是不是？
0: 啊，胡说，谁跟你在这儿相会的？你分明是贼。来人呐，
1: 小姐，小姐，
0: 闪开，来人呐，春兰秋菊，这儿有贼，你们快来呀、啊！有贼，有贼呀、啊，有贼、
2: 啊、
0: 你们快点叫人来抓贼，有贼、
2: 啊、有贼。哦，是他呀，小姐，他不是贼。
0: 他不是贼是什么人呢？
2: 他是张相公。
0: 什么张相公李相公，分明是贼。
3: 什么事？什么事啊？
2: 什么事啊，母亲？
3: 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啊、母亲？
3: 啊，是你呀、
1: 啊、岳父。
3: 大胆狂徒，
2: 简直是无赖。
1: 岳父，你错怪了小婿了，要不是小姐相约，小婿怎么……
3: 住口！哼，我念你是官宦之后，所以让你在碧波潭攻读诗书，没想到你居然做出非礼之事，竟敢信口。

0: 言，坏人名节，像你这种不肖之徒，相府岂能容你？婚姻之事以后休提。金财进步
1: 三，
0: 让这畜生赶出府去。
2: 是，
3: 走走走，出去啊！
4: 慢着，我自己会来，我自己会走，用不着你们费心。

0: 哼！夫人，趁此机会把他赶走了，倒替女儿洗脱了嫌贫爱富的罪名了。
1: 相爷说的是。
0: 轿子备好了没有？
2: 回相爷，已经备好了。
0: 啊、哦。
3: 小姐，不是要作诗吗？
1: 不做了。

0: 小姐，小姐，怎么了？
1: 蟑螂
0: 啊，
1: 蟑螂，我追着你好苦啊。
0: 什么蟑螂李郎，我分明是贼，我是狂徒，我是无赖，你是闺阁千金小姐，你追我干什么？
1: 哼，蟑螂，蟑螂，蟑螂，蟑螂，蟑螂，蟑螂。
0: 哦，原来你是想要回这套衣服是吗？
1: 不是的，不是的，蟑螂，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来追你是为了想跟你一起走的，难道说你就忘了夫妻之情了吗？
0: 在花园之中把我当贼，你分明是嫌贫爱富，还有什么夫妻之情可讲呢？
1: 蟑螂，
0: 小姐，请你闪开让我赶路吧，要不然我也反面无情了。

蟑螂不要紧的，等他知道了，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0: 刚才我们说，哦，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个传说的神话罢了。
1: 但愿我们永不分开就好了。
0: 嗯。岳父，
2: 呸！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反了反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1: 相爷怎么了？好好的看了花灯回来跟谁怄气呀？
10: 我跟你。
11: 我怎么了？
10: 我问你，牡丹呢？
11: 牡丹在府中啊。
10: 在府中？你还挨得出来呢？我告诉你，牡丹居然不守规训，跟张真那个畜生去看花灯去了。
11: 没有啊，他刚才还在呢。
10: 我就是刚才看见他的。
11: 相爷，你会不会看错了？
10: 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我会。你看看，是不是你亲生的好女儿？
11: 牡丹，牡丹，
1: 母亲，爹爹他，
11: 你也真是的，你怎么可以？
0: 岳母，这是不能怪小姐的。
1: 哼，母亲，爹爹，爹爹，母亲。
11: 哎，啊，相爷。我看这件事情不能怪我们牡丹呐，
10: 不怪牡丹，怪我啊！
11: 哎，这都是他 引诱我们牡丹的。
1: 不对不对，母亲，不是他勾引女儿的。
10: 胡说，不是他勾引你，难道是你勾引他？
2: 骂声畜生不是人，枉读诗书念经文，今天将你赶出府门去，你居然胆大包天勾引人。
1: 母亲，
12: 牡丹你也不像话，为何跟他去看灯，传扬出去还得了，相府岂不扬臭名。
2: 老糊涂，太不该，事到如今还宠爱女儿，若有差和错，管教不严你担待。
12: 要不教不知过，教不严师之惰，你饱读诗书应明理，你怪我，我怪哪一个？
2: 怪来怪去还怪你，拜我门风真可恶。今

0: 快把张真绑，
1: 是，
0: 把他送进开封府衙门。
2: 岳父，岳父，岳父，
3: 慢着，
2: 小姐，小姐，
3: 母亲，母亲。爹爹，今天的事都是女儿的不是，你还是饶了张相公吧。
1: 哎呀，真是。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4: 相爷，我看事已如此，家丑不可外扬，不如把他关在柴房里，明天再说。
3: 爹爹，爹爹。
1: 哎呀，好了好了，
3: 多谢爹爹。
1: 还不回房去？
3: 是。

0: 你。
1: 我得给小姐铺床呢。
2: 好了，快来看呢。
1: 干什么呀？
2: 小姐
1: 怎么啦？

0: 相爷，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办呢？
1: 这，
2: 爹爹，我是牡丹，他是妖怪。
1: 啊，他是妖怪？
2: 嗯，不对不对，母亲，我是牡丹，他是妖怪。
0: 哦，他是妖怪。
2: 不是的，他是妖怪。母亲，他才是妖怪。
3: 你才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3: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1: 哎呀，别吵，别吵。

0: 夫人，你来。
1: 嗯。干嘛？
0: 夫人，牡丹是你生的，你究竟分不分得出来他们哪个是真的？
1: 这个，
2: 母亲，我是真的牡丹。母亲，我是真的牡丹，它是假的。
1: 相爷，看起来啊，这个好像是真的。
2: 我是真的，他是妖怪，他是妖怪，我是真的，
3: 你是假的，
2: 他是假的，
3: 你是假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全不要吵。夫人，你真的分不出来啊？
1: 他们俩长得完全一模一样，叫我怎么分得出来呀？
0: 哎呀，真是的。

0: 怎么，你认得出来吗？
1: 完全一样，认不出来。夫人，让他们两个去认认好不好？
0: 春兰、秋菊，
2: 夫人，
0: 你们两个每天跟小姐在一起的，再去认认看哪一个是真的。
1: 对，去看看。
2: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呀，
0: 你们再去看看嘛。
2: 是。

0: 回相爷夫人，
1: 你们两个看
2: 清
1: 楚没有？
0: 看清楚了。
1: 他们两个谁是真
2: 的？
0: 我看他们两个都是真的。
1: 啊，都是真的。
2: 都是真的。
0: 不，都是假的。回相爷夫人，只有我们两个才是真的。
1: 呸！

0: 哎，
1: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等我明天请了包大人过府审断。春兰秋菊，
2: 在。
1: 把他们两个人分开锁在柴房里。
2: 爹爹，爹爹。
1: 明天在包大人的斩妖剑之下，自然分得出真假。带进去。
2: 是。

0: 小姐假牡丹真，亲生父母也难分，为兄要学师妹呀，变个包公去乱真。
1: 真也假，是假也真，是真真假假不能分，王朝马汉我们变，
2: 张龙赵虎是我们，
0: 拔根芦草变一变，变做包公的斩妖剑，回头再把师妹问。

0: 来相助，我这里感恩不尽，多谢了。
1: 哎，师妹不必太多礼，金宠他嫌贫爱富真可恼，我为人间抱不平，龙腾虎穴不辞劳。
2: 总然是阎罗王，
0: 铁面无私叫老包，
2: 他也得把青红皂白是非来断好，
0: 岂能够萝卜白菜豆腐一锅熬，
3: 一锅熬。
4: 为了老夫家务之事，有劳大人前来，真是感恩不尽。还望大人鼎力相助，判明真假，除去妖孽。
5: 相爷放心，保姆自有判断，请设下公案，以便审判。
4: 老夫自然照办。来人呐！
6: 哎，不好了，不好了，回相爷不好了！
4: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是不是妖精跑了？
6: 哎，不是，不是的，外面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呢。
4: 啊！
5: 来者想必也是个妖怪。
4: 包大人，这如何是好？
5: 既来之则安之，先请他进来，保姆自有道理。
4: 哦，这个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5: 保姆降妖捉怪易如反掌，相爷放心。
4: 是是是，有请。
7: 是，有请包大人。有请包大人。
4: 包大人，
5: 相爷想要包姆。
8: 啊，
9: 何方
10: 妖妖鬼怪怪，竟敢见官
11: 不要前来乱真，
5: 你可知老斩斩剑的厉害？
9: 王朝，
12: 王朝。
13: 是，
5: 何方妖怪
9: 妖魔鬼怪。
5: 住口。
4: 好了好了好了，二位包大人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5: 妖魔胆大包天，竟敢闯进侯门，这其中奥妙无穷，劝你少管闲事。
9: 老夫执掌开封，怎能不管？
5: 只怕你甚不清断不明。
9: 老夫听断天下奸闻，何况你这小小的妖孽作祟。
5: 既然如此，请相爷设下公案，你我一同审判，审得清断得明的就是真包。
4: 是是是。
14: 大人，
4: 二位大人请看，连老夫都分不出来他们哪个是真的。
15: 金牡丹，
16: 金牡丹
14: 在。
15: 一个
16: 名字
15: 为什么
16: 连
15: 答应？
14: 一个包大人为何两人提审？
5: 学老夫模样的
15: 模样的
5: 妖怪。
14: 学牡丹模样的也是妖怪，大人，你们哪位是真的呀？
5: 放肆！放肆！王朝马汉
16: 在。
4: 包大人，请二位大人息怒。牡丹，不得无礼。
14: 是。
4: 二位大人明断。
14: 大人，我是真的。

0: 二位大人，看清楚没有？到底谁是真的？
1: 他人
2: 一样，
1: 一模一样，
2: 真假难辨。
0: 请二位大人明镜高悬，真假立辨。
1: 依老夫看，这个是真的。
3: 哎，依我看，他是真的。
1: 这个是真的。
3: 他这个是真的。
0: 二位大人。
3: 谁是妖怪，是招来。
1: 念上天生之德，
3: 放一条生路。
1: 不然
3: 双怪不斩，斩燕无情。
0: 是啊，到底谁是假的？快说呀！
4: 方大人，他是假的。

0: 带钢针，
1: 带钢针。
2: 学生张真叩见大人。
0: 你可知罪？
1: 你可知罪？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0: 啊！
2: 大胆张真，大胆张真，
3: 你可知罪？
2: 你可知罪？
0: 学生不知，身犯何罪？
2: 你身为洪门秀才，父母双亡，急忙相爷收留，就应该埋头苦读，力求上进才是。为什么深夜闯入花园，做出越礼之事？真是寡廉无耻，有辱斯文。张龙招呼，
4: 在。
2: 拉下去重打40大板。
4: 是。
0: 啊，小姐，小姐，
1: 张了。
0: 哎，大人，小人还有话讲。
2: 慢，讲。

0: 住口！无耻狂徒，竟敢信口胡言，指责老夫！
1: 相爷，
0: 包大人，
1: 请问相爷，今天是保姆前来断案，还是相爷亲自审问？
0: 老夫失言，请两位包大人见谅。

0: 张震，相爷纵有不是，也是你行之有愧，还敢枪毙？打！
1: 是
2: 打！大人，
0: 慢，讲。
2: 人说包大人为官清正，铁面无私，现在还没有审清断明，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打人？看起来包大人也是蟑螂。
0: 为何无理大笑？我笑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话怎讲？有道是情真即真，情假即假，谁是谁非可问张真。张真，两个牡丹谁真谁假，你可能分得出来。

0: 两个小姐两样心，青红皂白不难分，一个原是多情女，一个爱富又嫌贫，哪有人间闲小姐，丈夫挨打不动心，只问哪个有情义，何必管他假与真，是何必管他假与真。
1: 哎，二位大人，这真是真，假是假，可千万不能弄错呀、啊。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生落梦何必认真呢？
0: 难道说就任凭妖魔搅乱人事不成？
2: 这嫌贫爱富的人事搅乱了也罢了。
0: 斩妖剑伺候。
3: 是，
0: 王朝快斩妖剑伺候。
2: 假的，我知道。
0: 你为何发笑？
2: 我笑你嫌贫爱富的不法，情深意重的不成全。
0: 本府为官清正，明断阴阳，岂能容妖孽作祟？
2: 说什么为官清正，明断阴阳，你要是强分真假，岂不有违天意？
0: 本府斩妖剑绝不徇私，
2: 斩妖剑虽利，不斩无罪之妖，你要三思啊。我先告退了。
1: 大人，
0: 哎，王朝马汉，哎，打道回衙。
1: 是，大人，哎，此案还没有断明，怎么？
0: 清官难断家务事，属下官无能为力，告辞。
1: 哎，
0: 回衙。
1: 是，哎。

0: 娘子你
1: 张兰快走吧。
0: 娘子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
1: 当然我是真的
0: 啊。
1: 那么那一个现在来不及了，快点跟我走吧，要不然大祸就要临头了
0: 啊。哦，哎，娘子你怎么了？
1: 我怕。
0: 你怕？
1: 我怕我们就要
0: 怎么了啊？
1: 张郎，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0: 娘子，哎，别走那么快嘛，还有300里路呢。
1: 哦呦，张郎，你摔着没有？
0: 哎，不要紧，还好。
1: 我们快点走吧，迟了恐怕……
0: 哎，走长路不能性急，你现在走这么快，以后的路怎么走呢？尤其是这黑夜之中，我们得要更小心。
1: 张兰，快走！张兰，快走！
0: 你们女人真是的，连闪电都怕。
1: 快走，要来不及了。

不要怕，怕什么？

0: 都是我的师兄妹。哦，各位师兄师妹。
1: 师妹，你这是怎么了？张相公怎么也
0: 来不及了呀，回头再跟你们说，四大天将就要追来了，求你们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2: 啊，

善哉，善哉。

0: 为何苦苦追赶李鱼精？
1: 小神等奉了天师发旨，擒拿李鱼精定罪。
2: 菩萨开恩，
0: 你等稍待。
3: 李发旨。
0: 李鱼精，张真不过是一个俗子，你已修炼千年，为何要动凡心？
2: 菩萨，

0: 善哉善哉。鲤鱼精，
1: 小妖在。
0: 你愿意大饮还是小饮？
1: 求菩萨指点。
0: 大饮拔去金鳞三片，打落千年道行，凡间受苦。
1: 小饮呢？
0: 小饮抛却红尘，随我南海修炼，500年后得道登仙。
1: 菩萨，小妖愿意。
2: 娘子，
1: 你，菩萨，小妖愿意大饮。
0: 哦，你愿意大饮，
1: 菩萨成全。娘子。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大事如此处置，我等怎好回复天师发旨？
2: 龙女，这有金陵三片，天师那儿由我担待。
1: 遵发旨。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怎么样？
3: 啊，长老，
0: 娘子，你受苦了。
3: 长老，我们是不是在梦中？
0: 不是的。菩萨已经将你化为凡人了。
3: 长老啊，从今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0: 哎，哦，娘子，我们该谢谢菩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

0: 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回书说道：“刘关张三兄弟历经波折，终在古城相聚。而后，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屯兵新野。话说这刘备胸怀济世之志，却苦无安邦之策。虽得谋士徐庶，却遭曹操用计逼走。
1: 岂有此理！”
0: 临别前，徐庶力荐卧龙岗上李奇人。又有水镜先生、司马徽指点迷津，芙蓉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闻之大喜，当即备下礼物，意欲求贤。这一日，刘备带着关羽、张飞骑马来到隆中，远远望见几间茅屋，周围松竹掩映，清幽异常。三人下马叩门，报上姓名。不料童子告知先生今早外出，踪迹不定，归期亦不知。刘备惆怅不已，关羽、张飞二人劝归。
2: 先生若回，便说刘备前来拜访。
0: 三人遂上马离去。过了数日，刘备闻卧龙先生已回，当即命人备马。
3: 不过一个村夫，何必哥哥亲自去，叫个人换来便是。
4: 孔明乃当世大贤，岂可如此对待？你怕冷，便自己留下。
0: 时值隆冬，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塑，林似银装。三人行至半途，忽闻路旁酒肆中有人高歌：
5: 尚未成，呜呼，酒不欲阳春。

0: 卧龙怕是在此，去看看。敢问哪位是卧龙先生？
1: 公是何人？寻卧龙何故？
0: 我乃刘备，欲访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1: 我等并非卧龙，乃卧龙之友。我是颍川石广元。

0: 员，这位是汝南孟公威，
1: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此处有随行马匹，敢请二公与我同往卧龙庄上一谈。
0: 我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懂治国安民之事，不敢劳问。明公，请自去吧。
2: 刘备只得辞别二人，上马直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叩门。童子将三人引入院中，但见一少年正在读书，朗声吟咏。刘备大喜，
3: 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1: 备，久仰卧龙先生，今日终得相见。
3: 将军莫非刘豫州？
1: 正是。
3: 诸位请坐，我是诸葛军，家兄昨日与友相约出游，但他往来莫测，行踪不定，归期也未知。
1: 唉，实在是被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
2: 刘备喝开动笔，写下书信一封，字字句句皆述求贤之志，匡扶汉室之心。写罢，递与诸葛军再三致意后，告辞，踏雪而归。来年春回大地，刘备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准备第三次前往隆中。
4: 大哥，事不过三，这次若再不见，俺就放火烧了他的草庐，看他出不出来。
1: 三弟莫急，听大哥的。以德，你若再胡言，便不用去了。先生乃天下奇才，我诚心相请，岂容你无礼。
2: 三人来到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刘备便下马步行，以示敬意。童子说主人午睡未醒，刘备让关张在院外等候，自己立于台阶之上一动不动。又过许久，诸葛亮终于翻身醒来，口中吟道：
5: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6: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可有俗客来访？
7: 刘皇叔在此已立候多时。
6: 啊！
2: 诸葛亮一听刘皇叔立候多时，赶紧转入后堂，片刻之后整衣而出。只见这位孔明先生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手持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1: 汉室莫咒主君渔夫刘备刘玄德是也，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前两次无缘得见，今日得见，实乃万幸。啊，这是我的两位兄弟关云长、张翼德。
6: 亮不过南阳隐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驾，惭愧之至。
8: 请。
6: 前日见将军留书，足见忧国忧民之心，但恨亮年轻才疏，恐有负厚望。
1: 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弃敝剑，出山相助。备虽名威德薄，愿听先生教诲。
6: 将军之志，亮已尽之。既如此，请容亮为将军侍臣天下大事。自董卓乱政，豪杰并起，曹操本弱于袁绍，但靠天时与人谋胜之。孙权据江东，以立三世，有帝室之力。将军您乃汉室宗亲，信义主于天下，又广纳贤才，正可占人和。可先取荆州，再图益州，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礼，待时机到来，霸业可成， 盼事可兴。
1: 先生一席话，拨云雾而见青天，备明威德薄，愿先生不弃，出山相助。
6: 两久安于耕锄，懒于应试，实难从命。
1: 先生不出山，天下苍生怎么办？望先生以生灵为念，助备一臂之力。
6: 我关将军两顾而来，风雪不移，初心不改。您求的不是高官谋士，是苍生安稳。我出山不为封侯拜相，只为不负乱世人心，不负将军赤诚本心。
1: 今日得与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4: 我等也愿领先生调遣。
2: 从此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这正是三顾茅庐，千古佳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从
1: 啊，孔子，这一类，一直孩子。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1: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2: 小虎啊，你糊涂啊！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
1: 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是
3: 的，限期一个月内支付。
1: 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2: 小胡，你不要激动呀。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身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 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应该检讨？

0: 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1: 告告告，你去告，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2: 你别吓我。
0: 那你等着。

0: 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婷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她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她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1: 啊，不好意思，老师，您的信息我都听到了，我回去会跟丁丁说的。老师，麻烦您跟丁丁说一下，我今天有事会晚点回去，让他放学呢自己先回家好吗？谢谢。

0: Sim.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了，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吧？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我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2: 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2: 老妈，你干嘛了？至于吗？
0: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
1: 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那都什么意思啊？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说。哎，
0: 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红妈，红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1: 算了，陈琦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老妈，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还不理我，想管管不了。你
0: 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3: 开门去。哦，
1: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哦，谢谢。红啊，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0: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哦。你要跟我说的呀。
1: 杨老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哎，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老妈，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些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在学校的事儿，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今天够吃了？
1: 够了。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周末的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

0: 哎，徐总，要帮忙了，帮你弄一下。
1: 不用，
2: 谢谢，
0: 恭喜啊！
3: 恭喜！
4: 干嘛呀？都闲着了是吧？干活去。徐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2: 谢谢。
4: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订好地方，然后那个给徐总监发过去哈。
2: 好，不必了。
4: 不给老领导面子。
2: 今天晚上我有事。
4: 那明晚。
2: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
1: 心虚了。
0: 谢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
1: 当初觉得我是个 loser， 对吧？
0: 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啊，徐总监，学习了。
1: 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
0: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1: 吃哪个老虎了？
0: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爽了他。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谢过了，薛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嗯，
0: 都边个话？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啊！来来，被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脱些电视好吧？
1: 嗯。
0: 这电视怎么干没了？
1: 嗯，
0: 吃月饼了，好吧？
1: 哦，
0: 可能要多几次，好吧？
1: 嗯嗯，
0: 我
2: 将身子交换。
1: 哦，
0: 爸爸，哎，搿只物事拨侬喏，侬有事体哎，幺幺零。
1: 嗯，
0: 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该，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喝口水，好吧？
1: 哦，
0: 来，
1: 哦，
2: 嗯。
0: 晓得了，
2: 我不出去了。
0: 出去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叫我啊。
1: 嗯。

0: 地方门口。
1: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
2: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1: 什么意思？哦，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
3: 来了来了。
4: 爸爸，叫我祖三。
2: 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4: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2: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啊。
4: 哦，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你外头啊。
5: 曼莲，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1: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薪。
2: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1: 你叫什么？你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2: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1: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字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2: 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我现在就要帮你，就这么简单。
1: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你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2: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
2: 那你需要谁帮？他吗？
1: 谁啊？
2: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丽，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
1: 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到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2: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1: 你别管了。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1: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2: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1: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2: 那你总要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1: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一静好吧。

0: 对，我想问问小叶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啊。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
1: 方叔，感谢你的来啊。
2: 你找我，我肯。

0: 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哎，过奖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
0: 嗯，
1: 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0: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
0: 怎么说？
1: 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
0: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1: 不是，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得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

0: 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是骗子，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发现不是。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要洗嘞，又往人家了啊？啥情况？啊？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0: 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
1: 怎么了？
3: 薛小舟来了，
1: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
4: 小舟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5: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4: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5: 300万，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4: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5: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4: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5: 公司没有，你有啊。
4: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5: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4: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5: 行，你说了志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我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志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4: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5: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4: 你这样会毁了志哥的。
5: 300万，志哥归你。
4: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5: 3天。
4: 3天。3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5: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4: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1个月了。
5: 1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说老同事了，我胡曼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曼丽，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顾曼丽，我有钱了，
1: 300万，
0: 你的问题解决了。
2: 你哪来的钱啊？
0: 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修理所。
2: 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但是因为邱丽苏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300万，他答应我了。
2: 一个月
0: 啊？
2: 一个月你确定吗？
0: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2: 嗯，不是。
0: 那怎么了？
2: 一个月那我等你消息啊。
0: 顾曼丽，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2: 没有啊。
0: 顾曼丽，你要跟我说实话。
2: 真的没事。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赶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0: 真的？
2: 真的。
0: 那我走了。

0: 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谢谢啊！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1: 本来周末就要去你爸爸那里的，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啊，快起来啊！
0: 你大早就去了。哎，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
1: 我不想去。
0: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1: 好吗？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0: 为什么啦？
1: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她团团转，我是不给人添乱吗？
0: 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的哦，这是两码事情。
1: 谁要他呀？我就是烦，反正我怎么办？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1: 老公，你干嘛呀？
0: 快点起来，不要哭了呀！
1: 好冷，
0: 起来呀！

0: 哎，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对对，我是。
0: 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1: 啊，不要分，不要分呀。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
0: 抱歉，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1: 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
2: 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
1: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2: 胡曼黎，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激动。
1: 我配
3: 谁啊？
1: 等一下啊，等一下，给我点
3: 时间。
1: 进房间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3: 不是你干嘛呀？
1: 不准出来，听到吧？把灯擦亮啊！再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躺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们一家老小总要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2: 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
3: 老妈，出什么事了，老妈？
1: 啊？什么事体了？我就那间房间等了，听到了不啦？我要出来，不要出来！爸爸，等一下，帮妈妈看着外公，快去！哦，看着外公啊！
3: 外公，我来了。
1: 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别封，好吗？
2: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1: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又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2: 对不起，你仔细看一下。
1: 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
4: 你不要付房子
3: 呀，
4: 我所有房子
3: 住谁啊？放开我吗？
1: 弟弟呀，弟弟
4: 都弟弟都进气啊！
3: 不要欺负我妈，我告诉你们，
4: 你说了也进去
3: 吧，你别管，你留我后面。
4: 侬搞不清侬胃痛了没啦？啊！侬放心。

0: 我又不可能逃的，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难看的呀。
1: 胡曼黎，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2: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走吧。
0: 嗯。

0: 妈妈，你今天逼我去尿兽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啊，妈妈出去一趟啊。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来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
1: 哦，我去蓝阳
0: 找人是吗？
1: 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
0: 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现在不好进，没工牌。哎，工牌，进进，你的。
2: 曼玲姐，
1: 陈总，
3: 师傅，
0: 工牌。
2: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
0: 啊、那行，进去吧。
2: 老板，走吧，
1: 谢谢、啊。
0: 进进。
4: 来了。
5: 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

0: 你还有什么事情啊？哦，这个，这个，哦，这个，
1: 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0: 我出去查一下，
1: 很快的啊，很快。
0: 是。

0: 喂，
1: 喂，虎门。
2: 小周哥。
1: 你妈呢？
0: 找我妈呀，她出去办事儿去了。
2: 哦，那行吧。
0: 别挂。
1: 什么事？
0: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3: 金总，谢谢。金总，
4: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3: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4: 你不服，但你认了。哎，坐。怎么个认法啊？
3: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4: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嗯，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3: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你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哎呀，
4: 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个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你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3: 对不起啊，金总，我真的没想到。
4: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5: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4: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3: 怎么会这样？
4: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剩下的
1: 自己想办法。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
2: 什么意思？
1: 灭方不仅是为了完整，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
2: 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3: 没问题啊，
1: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2: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洪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你，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0: 哼。
1: 感谢金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个，日，
1: 哎，副总，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啊，试试。行啊，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就叫我们。
2: 小刘哥，我妈这次是不是真看到事儿了？很严重吗？
1: 有点吧。
2: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1: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2: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没干啥事，没必要。
1: 。我没事。妈，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
2: 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老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丁丁，来。
2: 今天没吓到你吧？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
1: 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没什么，也没什么，就是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哦，我都告诉他了。
2: 已经这样了，没有表瞒着他。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姨妈了，是吧？ 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2: 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树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你真的要去啊？哦，那我送送你。
1: 每天好好吃饭啊，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了。睡前喝杯牛奶啊。知道了，不会让他们骗你。行了吧。哟，
0: 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少玩手机，知道吧？
1: 行了，快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1: 带了，带了。
0: 益生菌来。
1: 好像带了。那。 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2: 不用，
1: 到了那个女儿那儿，我让我爸买。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行了吧？
2: 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伞，
0: 看着。
2: 紧张，绝对不会死。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开车注意点啊。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吴曼丽，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钱还不如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
1: 什么意思？
0: 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智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
0: 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以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那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
0: 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房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活。

0: 看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胡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就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大儿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大儿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那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大儿，大儿，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哦，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3: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秦总统，家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4: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3: 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乞丐。
1: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0: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1: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卖了套一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0: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1: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0000，908，好吧？
2: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1: 嗯，哎，别！
3: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1: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0: 贵了点啊，
4: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0: 那就加一点，
5: 加50000。
3: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0: 也对啊。
5: 60000，再多一分我们就不要了。
3: 哦，
1: 好的，60000，好的，谢谢你们。
0: 哎，好嘞，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1: 好，签哪里啊？
0: 来，签这里。
1: 哦，好的。
0: 这边
2: 好，
3: 谢谢你们啊。
2: 哎，好，拜拜啊。哎，
0: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啊。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房款到账，我先把兰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0: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一万，我没那个钱。
2: 孟林，我是正儿八经的再给你个 offer，
1: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2: 那我给你个提议，
3: 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2: 啊，对对对。
3: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一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1: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哎，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下。
2: 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两万。
2: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莱阳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阳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2: 可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2: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啊。
2: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2: 胡曼黎，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入两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2: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哦，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4: 小胡，
0: 哎，阿东，钟阿姨，
4: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5: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
0: 是我，钟阿姨。
5: 哦，这位。
2: 哦，钟阿姨，我叫徐小周，是胡曼黎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5: 哦，不太有印象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去年朱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孙姐，
5: 他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4: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杰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老师害了他。
5: 害了他？怎么说啊？
1: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
2: 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4: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会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哦哟，还带个小姑娘九磕八磕 ，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最后就跟阿佳一起过来了。
5: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麦黎，你他叫薛小周，
2: 小薛
5: 啊、哦，小薛，对，我想起这森姐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4: 阿佳知道你的情况，是她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呵呵，
5: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2: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6: 麦黎，
5: 周阿姨，
6: 给，周阿姨，这副手套您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他呀，
5: 是，送给他。天冷啊，戴上不冷。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6: 不客气。
2: 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5: 这儿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2: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5: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2: 等你入职太阳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5: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2: 对啊。

0: 大白，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 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的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
1: 我不是。
0: 晓得晓得，提头我来，侬帮我顶了盖，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2: 我晓得。
0: 你放心啊，爸爸。
2: 哎。
0: 你要是住的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2: 叔叔，你放心，还有我。

哎，喂，赵哥。哎，我就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200，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现在锁着呢。好，那我现在过来整个拿钥匙。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集中凝加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底纸发我就行。
0: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哟，
1: 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
0: 我来，好吧。
1: 我的是男的，我力气这么大，
0: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
1: 哎，我看一眼，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粗一点啊？把裤能不要做满了。哎，哦，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啊？哦，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0: 神秘啊！站住！
1: 哇，小心！
0: 没事，别人。
1: 怎么样，不错吧？哎，这房子有人住啊？
0: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1: 这房间有味道哎。
0: 啊？
1: 一会儿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啊。

0: 那算是一个小粮食吧。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丁丁也要过来住啊？
1: 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0: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可能这个床怎么办啊？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啊？哦，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哎，保单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对。
0: 你干嘛骗我啊？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1: 我当然不愿意了。
0: 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伙子都能把声出来。
1: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0: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1: 你说的简单。
0: 现在不愧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了吧？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情不自禁对你下手了。哎呀，这是真的吗？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我都没听得进去。
0: 你放心啊，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1: 孟磊，
0: 我告诉你，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1: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哎，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0: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我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那这是双赢。你再想啊。 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3-4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1、2、3，三赢，对，三赢。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快乐！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没好呀。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吧，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那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了，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丽啊？
2: 非他不可。这次选胡曼丽，我也会用成绩说话。
1: 他英国籍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3: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
4: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
5: 顾总，
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6: 我不服。
1: 哈，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很多人都把家族的信托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家族办公室可以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是一个集团式控股企业，也可以是一些协议安排，而信托不是。

0: 早上好啊。哎，
1: 起来了。卫生给干你心啊，做我们当中啊。
0: 你这一大早上听什么呢？
1: 进军新领域嘛，我要从头学起来。空了给我开个书单啊。
0: 你得看看你那个太阳从哪边升出来了，这是
1: 从西边出来了。好吧，吃饭吧。

0: 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哎，
1: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呢。
0: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1: 我刚刚听了一下视频，你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0: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1: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0: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房菜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1: 行行，我服了啊，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0: 嗯，走了。
1: 没夸你呢呀。
0: 你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嘛，往回倒退二三十年，这种项目里也认识的汉子还不一定有我多嘞。
1: 是是，我爸也是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伢子啥官呢？
1: 我们镇上人都吃完早饭就刷牙。
0: 吐出来，再洗就去洗刷牙子去。
1: 我。
0: 快上吧，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快。
2: 你们别叫我薛总了，跟你们说好多次了，叫名字就行。
3: 好。薛总，您先讲，您先讲。
4: 薛总
3: 好。
4: 好。哟，这不是曼妮姐吗？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这，
3: 唐总，正好和你介绍一下，我团队新招的同事，
2: 吴曼丽。
0: 你好。
5: 来，请。
0: 不得了啊！高层景观房，有名嘞！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的办公室啊！哎呦，灵呀，很灵哎啊！可色一呀，不得了啊！哎呦，薛总，早辞早辞，薛总请。哎呀，哟，薛总。Coffee 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
2: Coffee
0: 好的 Coffee。
1: 对了，胡曼姐，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一口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
0: 不能呀，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哎，领导能直呼其名吧？
1: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知道吧？
0: 人家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
1: 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
0: 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了，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1: 你走，我看看。
0: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1: 行行，我知道，虚张声势嘛，不就装吗？
0: 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你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带，知道吧？我接了。
1: 喂。哎。哦，好，好，马上过来。李青青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0: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胡曼黎，
4: 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0: 进。
1: 秦总，你找我。
0: 坐。是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
1: 啊？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0: 做过背调吗？
1: 做过。
0: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阳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阳告了，他败诉了。
1: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0: 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
1: 那您可能得先把我换了。
0: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黎啊？你们什么关系啊？
1: 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
0: 非他不可。
1: 非他不可。
0: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1: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0: 你这么自信啊？
1: 您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0: 你在给我立军令状，没理解错吧？可以。泰英国际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1: 没问题啊。
0: 行。
1: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4: 老大，你真的要留胡曼黎啊？
0: 你觉得当初我让薛小舟进加班，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4: 我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秦总。
0: 我提薛小舟做总监，你心里没想法吧？
4: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0: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4: 青青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0: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4: 我不服。
0: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 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这个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4: 秦静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玲，不，还会更好。
0: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6: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7: 嗯
6: ，yes，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7: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6: 啊、嗯，我不本来就跟她一块住的。
7: 嗯，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邱阿姨对你不好啊？
6: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7: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就会变得更累更辛苦，你肯定也不希望他变成这样，对吗？
6: 嗯，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胡曼玲女士。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又捂出痘痘来呀！喏，侬看看，嘎小痘痘，平时不洗脸的啊？
0: 哎，好了，
1: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1: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机器人呢？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1: 来，
4: 嗯，好，
0: 谢谢了。
1: 林斌，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1: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1: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看就算了吧，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1: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你能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1: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我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1: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叔叔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1: 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1: 无所谓。你就怕回来拖累你是吧？
0: 哎呦，不是。
1: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能叫寄人篱下呢？

0: 此准确。
1: 还有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情戏。我实话跟你说，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无比舒服。你喊个啥？没事，一码归一码，对吧？
0: 是啊，一码归一码。曼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0: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1: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
2: 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2: 切，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0: 心也蛮多的嘛你。
2: 吃醋了？
0: 不好就好吧，还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2: 那就好。
3: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0: 啊，

0: 哦，对了，老丁，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那这个搁你这儿啊。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1: 哎呦，不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了。
0: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如果我就要硬气些嘛，我呀硬着头皮试了一次，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啊
2: 真就这么解决了。
0: 真假的啊？你跟你爸妈发火啦？
1: 哎呀，那倒不至于，我呢坚决要求他们按照我的安排去执行。我原本想着他们会跟我闹的，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哎，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哎呀，你啊确实比我懂生活啊，这次啊我算是学到了。嗯，
0: 哎呦，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3: 老妈，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0: 哎呦，到底亲生儿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3: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4: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谢谢。嗯，哎，商业新势力的那个吕山刚才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0: 打网球我不会。哎，
4: 别担心啊，我会啊。
0: 哟，不愧是富二代。
4: 哎，负债的负吧。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要微信？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会比我懂啊。
1: 不是，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

0: 之前陆雅带我去跟康永打球，就是要故意输给他，那被人看出来了。如果被李总看出来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他也不会生气。
1: 哎，你紧张了？
0: 啊？我就是。

0: 哎，薛总监，薛总监，
1: 薛总监，
2: 薛总监都到了。李珊，你还记得我吗？哎，
0: 你是胡曼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2: 好，
3: 那咱们走。
2: 哎，侬最近老忙了是吧？叫我干嘛来了？
3: 最近嘛，屋里向一堆乱七八糟的事体，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那么人没出来呢，一堆乱掉了。哎，我忘记啥叫来。哟，
2: 小李，
1: 你好，
2: 你今天怎么来了？
1: 来跟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周，太鹰国际加办负责人。
2: 什么？
1: 太鹰国际加办负责人，顾总。
2: 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顾总你好，
4: 薛小周。
2: 就是李总不在是吧？李总哪个李总？哦，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峰斗来的。<笑>哎，我帮他讲啊，搿只李峰斗啊，到今朝。 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驾照税负追征。两年前我就帮伊讲了呀，伊那一脱裤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伊讲侬可以弄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讲？伊讲公司钞票就是我钞票，又弄了介复杂做啥啦？我讲勿，但现在呢，勿单是辣盖搞，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啊，已经为了好几家公司了，侪勿满意。侬勿要讲这乡巴子，要么勿要弄。
4: 弄起来啊！哎，来得刚就。<笑>哦，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3: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2: 真的假的？
4: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2: 你也会？
1: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
3: 真的，
2: 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3: 但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2: 好好好，
3: 一会儿咱们打。
2: 来，
4: 今朝是侬碰着高手了，
2: 又对手了啊！

0: 哎呀，好球啊！好球啊！好球啊！对，来了，对，
1: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难怪年纪轻轻，青青总就是要扶持他。
2: 从小那讲，我把你死旧院子当家人，他做啥了？

0: 了呀，
1: 体力反应不
0: 过来，体力不行了，
1: 对，嗯。
0: 我不行，
2: 不好意思啊，哥。
0: 还没有固定厉害，
3: 你之前不是打过
0: 我三脚猫功夫的？
4: 没有问题。
5: 你也打呀？
2: 顾总，天亮了，来补补水。
6: 不用，我这有。
7: 还是活动活动。
5: 刚才人家打的仿佛练习，望尘莫及哦。
1: 体力跟不上。哎呦。

0: 把生意孵化了吧，别着凉了。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赢顾总这个球啊？
1: 该不该的也都结束了，别再想了。还说让别人不是，我看你脑子才不是。
0: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还可以保持理智，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让球，要让他开心。但是打着打着，我是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尤其到了关键时刻。 我就觉得我应该真诚地对待这场比赛。万一让副总也是这样想，但现在看书，认输。我满脸骂我吧。
1: 骂你干什么？
0: 今天没见到李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
1: 这单应该做不成了。这单做不成吗？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0: 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不？
1: 教授，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吗？
0: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1: 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0: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1: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搞不好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的呢，是吧？

0: 我去。
1: 他接受你了？
0: 你也这么觉得？
2: 我告诉你啊，你打了王秋辉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2: 我看你赢了顾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敲档锤子忍住没骂你呢。我告诉你，
0: 你在那装什么装啊你？
2: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话入座骂谁？
0: 我跟你说，曼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头皮发麻。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1: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那么脆弱。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高雅了，我就得俗一点，我们得互补，对吧？
1: 行啊，弟弟，以后就靠你了啊。

0: 哎，李峰都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那我应该啊？
1: 刚才的自信去哪里了？
0: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1: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顾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嘿，还有点意思。
2: 他把他助理微信推给我了，这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3: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2: 对，对，我加他秘书，跟他约个时间。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1: 恭喜你啊！
2: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3: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
4: 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
3: 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2: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3: 见就得了。
2: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她买票。
3: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2: 您上次说要断了她的生活费。
3: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2: 明白，内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3: 那她要问起来呢？
2: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3: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2: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3: 这怎么这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2: 明白。
3: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

0: 用球去吧。
1: 明白。
0: 这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集体入院。怎么又结束了？
2: 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3: 严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
2: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3: 严秘书，我是泰妍国际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舟。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2: 泰银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加班？
3: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
4: 已经向加班业务倾斜。
3: 我们加班呢，其实是有很多。
2: 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啊，
3: 业务介绍在这里。
2: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3: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2: 行，再约。
5: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2: 是啊，怎么了？
5: 我可以搞到票。
2: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5: 严秘书啊，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2: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5: 没问题，交给我。
2: 行，等你消息，
5: 保持联系啊。
6: 帮你搞到啊！等我消息。
5: 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怎么啦？我搞到票，抢你风头啦？不高兴啦？
4: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7: 因为那我要高兴死嘞！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把我当自己人了。
4: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7: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好吧？
4: 行吧。
7: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秘书还不见人影，你联系我吗？
3: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了，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三天前他自己约的。
7: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3: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1: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
2: 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2: 好，明白了。
3: 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
4: 丁志远和李奋都有点焦急。
5: 不行，
6: 我忍不了，我就想回答我妈什么。
7: 有的时候啊，为着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
8: 你怎么来了？
9: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8: 看了就得买啊。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黄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
1: 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
0: 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地保重。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冬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请您恕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万知道，他命我今日53刻返回天庭。

0: 我成婚之事，是怀一时未美，我要找媒人讲理。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换言说，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换言说，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华医师，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是雅木头。

0: 平辽，五十三可以打，凭你速速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免死，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动云。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同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生。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0: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4: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5: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6: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0: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5: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7: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林三请办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5: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5: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挥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百变舞蹈家。
1: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0: 哇，老师好优雅啊。
1: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诗一样，
2: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
3: 这位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
1: 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摔袖，表示愤怒。
0: 老师在见水袖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我们下期再见。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新姿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7: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8: 哇，好这个好像是，
9: 哦，这个
10: 演唱两句。
6: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我反正是不太适合演青衣，没有那么稳重。如果说真的是让我一直抱着肚子那么长的话，我有点坐不住啊，那不行，会很痛苦。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唱青衣嘛，然后我也很喜欢，就学了一段贵妃醉酒。老师让我围着那个凳子就是走台步，人家都走得很好，只有我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开始心烦意乱，然后就把凳子踢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青衣。小的时候是因为身体不好，然后也但也没有那么差，就是想学一门才艺，但也不是我想学，就是那会儿还小没有概念。然后我爸先送我去学的舞蹈，但是就是那个舞蹈是一个门市房，然后我奶奶就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我在被压腿，给我奶奶心疼的就回去抱着我哭，不行不能学。因为我妈妈工作也忙，我爸工作也忙，然后我奶奶就算一手把我带大。后来我爸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的孙女是学京剧，我爸就送我去了，结果还是要练。但头两个月也挺痛苦的，我也是到处哭，往那一待就哭，哭了两个月。然后一般就是我姐姐接送我，然后我爸接送我，就这样，也没人心疼我。不知道，一直瞒到现在，我奶奶都不知道。好，那太瞒得住了，我回家也不爱练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剧目呢是《红楼二游》，这出剧目我是跟李艳艳老师学的，是在大三的时候学习了这出剧目。今天带来的是也是前半段，游三姐，一枝城。李老师，就是还是在台坦上台坦下是两种性格，就更严厉一点，也确实该严厉，因为要是还像平时那样那么温柔的话，可能不太听话吧。我们比较凶的剧目老师还真的没有比较凶的，对，基武功老师比较凶。中专的时候基武功老师比较凶，那会儿腿也硬腰也硬，就得生掰，然后掰的时候吧又反抗，老师就生气。因为我现在毕竟大学嘛，然后基武功就是一周一节，之前中专的时候就是每天都有，一周五节，就这么上。现在其实说真的要在大学练出来功，如果私底下不怎么练的话真的出不来，还是就是靠以前的那些真的有用。

这里边是什么呀？请以抽取的道具为灵感演唱一段。这太难了，这难点吧？这能不能掐了重来啊？我能不能重新抽？这能掐是吧？我思想一会儿，我自己搜索一下。稍等，不好意思啊。直接开始唱，真的直接开始唱。

就这样吗？其实我一开始学的是旦角，然后就是在唐山艺校嘛，开始学的是旦角。因为我师父是在唐山这块，就是女小生这块就比较著名嘛。然后因为其实唱戏的男生唱戏的人很少，我们班同学男生也很少。然后男生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就是得倒仓，对，他们的嗓子会变声，变声就会没有高音了。然后我就是从小就是我个子比较高嘛，然后就是声音比较宽，学了一年旦角之后呢，我们的那个主任就觉得比较适合小生，然后就把我的师傅叫到戏校去让他听我唱一段，然后就唱了一段，因为我当时考戏校也是考的是小生的唱段，然后我就给他唱了一段，然后我师傅就说你就唱小生吧以后，然后一年之后我就第二年我就改唱小生了。其实我很一开始我很排斥学西医的，因为我是初中毕业上的艺校嘛，那个年纪的孩子就觉得唱戏啊咿咿呀呀的。

就觉得很是老年人听的东西。说实话，是因为当时唐山艺校，他是学四年之后给说是给那个择优录取，给分配到唐山评剧团，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大学生也比较多嘛，出来之后也不好找工作，他就因为我从小就会唱歌，但是我不会对戏曲没有了解，然后他就说有唱歌的这个天赋，那就试试吧，然后就去考了戏校，然后就考上了，就走上了评剧这条路。我当时其实就是女孩初中那个阶段，就是刚知道就是不太好意思，我特别记得就是，旦角改唱小生的时候，我们，旦角不都得别腿站吗？然后我们上靶子课，老师就教我们弓箭步，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做弓箭步，然后就哭，就掉眼泪儿，然后那一个阶段是很难过的。然后经过那个阶段之后，慢慢的就是接受了，然后扮出戏来之后，因为我也是扮出来之后，他说。哎，还真是挺有小生样的，然后就觉得哎，慢慢接受自己这个小生的这个行当了。对，那时候在艺校，因为那个我师父那个年龄他也比较忙，正是唱戏的年纪，就没有就每天跟师父学，但是有周六周日我师父会给我们上一上课，这样他平常就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那么一个人，他不会发脾气，但是他对业务上特别认真，就是你这个可以不会，我可以一遍一遍的教你，10遍20遍都可以，但是他不会生气，他就会一直教你，直到你教会你为止。我上艺校之前是跟我父母是就是吵了太多架了，我不想唱戏。到后来我是考我们那儿一中嘛，我妈说那你可以，你不想唱戏可以，那你就考上一中，你考上一中你就去上高中，你考不上一中你就去上艺校。结果我到现在还记得，差了2.6分没有考上一中，然后我妈说那就去艺校吧，然后我就去艺校了。后来因为初中毕业去都16、17岁了，那时候就是骨骼已经发育的基本上都健全，都特别硬了，然后那时候练功就特别痛苦，每天就给家里打电话也哭啊。后来也是经过1年2年之后慢慢练出点来了，就比较喜欢了吧，比较当然是享受的，就是现在比较一开始是害怕，就是不敢在台上表现，后来慢慢经过这么多年，尤其是我是毕了业之后先去的秦皇岛，然后在秦皇岛待了一年，我记得是有一年秦皇岛的年底的一个戏曲晚会，然后因为是我师父嘛，我们领导就把我师父邀请到秦皇岛去来唱了，然后我师父就看见我了，当时我师父是没说什么，他就说哎呀不错不错，其实回到家里他特别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如果没有不跟在师父身边，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就毁了，然后他就觉得特别惋惜，然后我也是想跟在师父身边学习，然后就我们两个就结合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回来吧，来师父身边，然后到师父身边吧，就是每天即使他不给你说戏，就是耳濡目染的，你就会学他，就是你看他在台上的表现你就会学他，就我觉得这几年比我上学的这些年学到的东西要多太多了。

看呀，有一

传有七国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恨恨，哈哈哈哈。

0: 出，请说出你学的最痛苦的一出戏。我觉得就是留恋最久吧，他比较痛苦，因为首先这个唱腔非常高，就是我的嗓子吧，也不是就是特别的没边儿的那种，就是其实挺难的。然后你就得每天的练习，成千上万次的唱这个，你才可以把这一段给盯下来。然后就是这个人物的性格什么的，你就得去慢慢体会它，还是比较难的。对于我来说，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

0: 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拍照。
1: 好。
0: 三。
1: 没有创意。
0: 拍照也可以。三二。
1: 那是因为我父亲他是一名沪剧演员，上海的沪剧，那所以后来我母亲也是非常的就是喜欢这些搞艺术的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呢就看到偶尔的一次就看到是苏州艺术学校正在招这个昆曲表演班，那我母亲呢其实对昆曲有一点点的了解，她就知道说昆曲那会儿刚评上非遗没多久，那所以后来当时就也是自发的这样子去联系到了我们的艺校的这个昆曲表演的这个科系，然后就去考试了。然后当时其实还挺紧张的，准备了一首小时候也是经常去表演的一首也算是童谣儿歌吧，什么采蘑菇的小姑娘。那当时我的考官是林继凡老师，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小姑娘一看条件也不错，形象啊，身材啊，讲话的嗓音各方面都还不错，他说那这样吧，也不用考了，你们就回去等通知吧。然后就一整个暑假都在等着这个录取通知，然后等到快要开学前的一周还没有接到这个录取的电话，我心里着急啊。然后来终于等到了，然后当时其实是因为这么晚给我通知，是因为已经名额满了，当时等于是硬加了一个名额进去。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然后最先接手的呢是我们的叫精华班。其实确实刚刚接手的时候压力真的是很大，因为毕竟沈凤英老师的这个杜丽娘的形象就是太深入人心了，其实你作为第二代的杜丽娘，那观众一定会拿你去和她做比较。当时我演的时候也不过才20左右的一个青年演员的一个状态，也会有时候会我们会做一些发布会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沈凤英老师来演。那其实我最多讲的一句话就是，沈凤英老师她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师姐，那我们都是张继青先生这一个脉络里边传承下来的。我就说其实青春版牡丹亭它也是需要一个传承的，青春也是要延续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碰到一位观众就比较犀利，就直接就态度也不是特别好嘛，就在那儿问为什么你来演，为什么不是沈凤英演，你为什么就意思说你是为什么会选你来演这个杜丽娘，你还那么年轻。那其实当时我也有点被问住了，但是后来那时候我已经大概演了有个2-3年了牡丹亭，当时就有一个可能也是热心观众突然就站起来就替我们回答了他的问题，我觉得刘宇也很棒，他也很不错，他也是张继青老师的学生，他也理所应当，他是传承，然后就这个问题就被迎刃而解了。第一次和张老师见面是在2009年，当时我们去台湾省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

后，因为是我是作为一个小花神小龙套嘛，相对任务也比较轻松。然后那时候张老师应该是从外面讲座回来，张老师就很亲切的用苏州话嘛，因为他是一直讲苏州话的，他说哦，谁是你哥哥谢竹的呀？因为他一直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我还是讲苏州话。第一次见他，我就被他这一句话就直接就卸下了这个紧张的这种心情，就觉得哎呀，这个老师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原来这么和蔼可亲，这么亲切。那所以后来就等于是他对我有印象了之后，那我就慢慢的就步入了跟他学习他的这个张派艺术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他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老太太的形象。就是张老师，其实我每次去到他家里，因为他在南京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特别爱干净。就是他家里虽然是一个特别老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房子，但是家里的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他每次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辛苦了，特地跑过来，哎呀这么热的天，快点拿个毛巾擦擦汗。因为张老师有个习惯，他特别就是爱出汗，然后他随手随时随地包里就会备一个毛巾。然后但是在教学的时候，他又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状态，非常的严格要求我们。其实我跟他上课还是就心里其实有点惧怕的，因为他会就是当时我刚学的时候他还年纪比较轻嘛，就是还能够做示范。他当时就是真的是每一遍示范都是亲自就是满弓满调的唱，然后所有的身段都是实打实的，脚步手指这样一招一式的就非常清晰的做给我看，来让我去学。然后但是做完之后他就马上让我要来等于是模仿出来，那对我来说其实也很比较困难。然后就他就会比较着急，就每次都是急的就满头大汗，哪里不对之后马上就停下来，然后就这里不对，怎么再，对，他非常急，他的性格是很着急的。然后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是恨啊，心里边的恨铁不成钢，他就会说你怎么不太聪明的。就每次他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我那个心里就巨紧张，就更加来不好，就更加紧张。因为我知道他的可能已经有点生气了，就觉得我都这么多遍给你，你怎么能不能理解呢？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对，而且是我等于学校刚毕业刚进团就直接就跟了张老师了，所以真的是就我一直说演牡丹亭是每一个闺门旦心里的梦，但是能够拜在张吉清的门下，我想可能是所有的搞昆曲艺术演花旦演员的一个梦，所以我很幸运，而且在16岁我就跟着他

这

那我选第三个，打开吗？啊，这不是礼物呀，是一个。请唱出你学习的第一出戏。那我其实在学校学的第一出正儿八经的折子戏片段是一个现代戏，叫《活捉罗根源》。因为那会儿呢，我们是在2004年的下学期的时候要去参加那个全国的小梅花比赛。那么当时如果演游园、演惊梦，其实作为刚进学校的学生是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演得特别好，也不够吸睛。所以当时后来老师们就把当时张老师他们年轻时候沈坤排过的这个就是讲的两个女游击队员，然后乔装改扮成小姐和丫鬟，然后打入敌人内部。听上去还是昆曲了，我们这个戏套用的是《妓子》，那《浣纱记》《妓子》的曲牌，第一句是叫乔装主婢，乔装主婢，就还是挺昆的，但实际上它的装扮都是一个现代戏。

我父母是乐队老师，本来想让我学乐队的，想让我拉二胡的。然后呢，我因为从小就在后台长大，然后我就看老师们那个每天一上台，头上全是大钻石，完了之后还粘眼睫毛什么的，完了我就说哇，这也太漂亮，这不公主吗？我不行，我一定得当演员，我不当乐队。然后就不顾我妈的反对，报的那个演员，进去傻了，人傻了，进去怎么还有压腿下腰的事儿啊？不就上台那个当公主就行了吗？当时是这么想的。多，基本上我上台的话，就是我父母都会参加，都有事儿。对，跟爸妈是同事，我们同事进团就是同事嘛。哎，老师好，哎，李老师您来了，哎，田老师您好，这意思了。反正就是24小时，从家出门完了之后到团里，然后上班，然后中午吃饭，然后再上班，然后再下班，再回来，我们24小时都在一起。

那肯定是不满意。有的地儿如果说是唱的不太到位的，他们也会说。因为我觉得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家长肯定希望孩子更好啊，所以怎么看都是有努力的空间，有进步的空间，就一直激励我，鞭策我吧。打狗劝夫，这出戏其实就是讲合家团圆的，到最后劝酒那一场是整出戏的核心，就是我唱的这一场。打狗劝夫妻也是跟吴伯利老师学习的，然后我唱的这个丧事呢，也是一个纯的流派的打口唠子。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听流派，刘翠霞先生这个流派呢特别的高亢激昂，大口唠子就是特别的传统老味儿。我学习流派中的感受就是，第一感受就是累，就是唱流派怎么这么累。他不是说嗓子累，他是用丹田气，然后就是胸腔啊丹田气这一块运用的特别的科学。这一段唱下来之后呢，就感觉腰也累，然后肚子也累，就是这种最直观的感受。因为老师们都说你这个嗓子挺适合唱流派的，而且你一唱流派感觉进步比之前大不少，然后就正在慢慢的学习吧，希望能越唱越好。

0: 什么考题？请以抽取的道具为灵感演唱一段。这是《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我想重新抽了。那我就唱《西游记》吧。虽然这个不是我们派别的，就是虽然这个戏不是流派的，但是我想到了就是白派的，《金沙江畔》中的一段唱小酸枣。我想想啊，我得倒倒词儿，可以唱了。
1: 听我。

天上找不到云一片，在地上找不到半点儿清泉，只渴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渴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转。就唱到这儿吧。

0: 三二。
1: 我是受到爸妈的艺术熏陶，因为我爸妈是山东人，喜爱山东吕剧。就是很不适应，也很懵懂，就无从想。

手嘛，然后通过在学校里系统的学习，后来接触到山东省吕剧院教课的前辈老师们，才慢慢地发现了吕剧的艺术魅力。对，我每天基本上没有工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然后都是每天晚上7点半到9点半直播。有好多浙江呀包括新疆的一些粉丝朋友说，哎呀，我第一次听到山东吕剧，原来吕剧这么好听，然后我就感觉啊，我太好了，我把我们的吕剧唱给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山东吕剧的家人听，我感觉我自己还是挺好，还为我们的山东吕剧的传播还是做了一点点一丝丝的贡献。我最多人的话是2-3千，然后最少的话也得5-600，因为不像舞台那样嘛，就是可以面对面，可以看到观众是什么样的反馈表情，然后又看不见，然后只能看通过他们文字，然后才能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什么想法，然后就是特别紧张，然后慢慢接触，然后也就放松下来了，然后也不觉得那个紧张，也不觉得拘束了。就是借年面对银灯泪悲啼。借年这个戏，刘艳芳老师饰演的爱姐这一角色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她明明知道王汉喜家境贫穷食不果腹，然后还是选择义无反顾的嫁给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真善美，而且我觉得这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最美好的样子。

0: 会的，因为我觉得戏曲应该就是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嘛，然后才能把我们本剧种发挥得更好。签这一张吧。
1: 往哪儿签？
2: 就直接在这儿写就行了吧。
1: 这个好像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本期节目戏曲之音围坐一堂，褪去舞台上的装扮，以最质朴的状态一展演唱功底，彼此聆听，互相切磋，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品味唱念作打的韵味，以戏为媒，知音相聚，让传统戏曲在真情实感的演绎与对话之中焕发别样生机，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筹，细纹牵扯，
1: 龙凤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

0: 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青春登台，知音喝彩。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一阶段舞台展演结束，选手们亮出各自拿手好戏，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现在知音大会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们邀请了四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风马影村。在这里，他们需要用心遴选出自己喜欢的16组选手，从舞台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更多爱戏知音。
2: 这是什么
3: 任务了？
2: 任务卡吗？
4: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2: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两项任务。
5: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6: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4: 第二个任务，城市寻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2: 前往合肥4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寻音活动，
5: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6: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4: 让戏曲走进大众，
5: 让知音相聚合肥。
4: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

0: 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1: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2: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嗯，
3: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0: 哎呦，这个话题我觉得四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1: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2: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子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对，
3: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4: 走吧，一起下车吧。
5: 走。
6: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7: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2: 好，来来来
7: 来来，你高个子拍，
8: 自拍杆来。3、2、1 taxi， 不是那个耶、
7: yeah。哎，什么声音？哎，
2: 去看看，
7: 随我前来，走。

0: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1: 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2: 对呀，
1: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0: 因为马影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蝶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村这样一个和平乡村。对，所以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3: 太好了。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4: 好，谢谢。

请坐，请坐，请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

0: 电视总裁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1: 期待。
0: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何云老师、王烨老师、陈晨老师，欢迎4位！
2: 大家好，
0: 热烈欢迎！
3: 老师好，
0: 老师们好，请坐。
4: 我是你们的队长，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5: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何云。亲爱的、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知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
6: 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
0: 那刚才4位老师都揭示了，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4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接下来我们4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合柴1972文创园。四位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
5: 你先选。
4: 我先选，那姐先选了啊。
5: 好，
4: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
6: 好，我合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我72年生的。
0: 有缘分。
5: 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
0: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4: 真好。
5: 说得好。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它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它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0: 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5: 好，
0: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5: 我
0: 来，有请。
7: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8: 我叫李亚强。
9: 黑宫生死满月照。
4: 来，你们要展示啥？
10: 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知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
7: 我当伴奏。
4: 好，太棒了。

0: 哎呀，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也有特色，也不错。
2: 对。
1: 好吧，那么有请下一组，谁来？
3: 我吧。
1: 哎，有请。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纵婉婉。

0: 前红满山叶。
1: 哦，文武全才，
2: 挺好，
3: 很棒啊！你在团里是？
0: 文戏文武戏比较多一些。哦，
3: 哎呦，这都得领衔儿主演了，是吧？嗯，太好了，
0: 两条腿走路，文戏武戏挂着。
1: 谢谢老师，
3: 好嘞，谢谢。
1: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0: 有压力哈。
1: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4: 我来。
1: 哎，来有请。哎呀，嗯。
3: 这么漂亮，
0: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啊。各位老师好
5: ，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其实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您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3: 哎呦，这真是这领
0: 头，国际路线啊，
3: 国际路线。
5: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0: 好
1: 好
0: 好好，展示两句。
1: 好，
5: 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0: 滚肉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1: 草帽，
0: 对，
2: 草席的那个帽子，
0: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2: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马路面前的你，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哎，都是小孩嘛，是吧？你戴着帽子弄光头，俺们是捡了一分钱，
0: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2: 好呀，
0: 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2: 好。这是一句，
3: 很有印尼味儿，
2: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
3: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4: 不行，不行，我。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3: 好好好，
4: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哦。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
5: 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4: 对，
5: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4: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苏三立了红通，红心怀难忘，他把令传下。我说一下我的优势。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2: 咱本家的，
4: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2: 啊啊！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4: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我认道啊，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路。
2: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4: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嗯嗯，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

0: 请握手交谈呐、刘大哥一声欢，路上少办是非办，咱们从军去作战，可管他清闲不清闲呐、
1: 小孩这么厉害，妈呀！你看，
2: 补一句，老师，我是山东孩子。
3: 哦，安徽工作，
1: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2: 谢谢老师。
1: 不得了，加油！
2: 叫您选我。哎呀，
3: 不错不错。想跟何云老师去长风县的，快冲！
4: 举手！
5: 我先来。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演员，我叫赵鹏洲。我是一名武生演员，可能咱们戏曲的这个城市性的动作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说我也想去美丽的长丰县水湖公园。接下来呢，我就展示一点咱们戏曲的城市性的动作，
3: 好，
2: 十三响。

0: 可以，何老师看上了是吧？他要跟我走，绝对。希望何韵老师能够选我。好的。
1: 安心坐下吧，给你打包票了。你看看这十三小，哎呀，一下小到心里去了。好，谁来？
2: 我。
1: 各位老师。

0: 你能成功。
1: 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丰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2: 好。
1: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3: 一起演江姐，
1: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更好了，
1: 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咋那么可爱呀、啊？
2: 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
0: 不过他嗓子蛮关，
3: 嗓子好啊，你看。
1: 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
4: 刘大过江啊，花。
0: 条件好，
1: 条件好，
0: 条件好。
4: 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0: 好
4: 好，
0: 谢谢
4: 何云老师，
0: 谢谢。
3: 就飘上来了，
5: 敲个咕咕就上去了。
6: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神演员谢军。
7: 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
0: 同行、
6: 为什么会选何云老师呢？我觉得本家啊。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长风县，嗯，作为安徽人是第一次来，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去过
0: 有个旅行打卡的这个目的。
6: 对，然后想跟着何云老师呢，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对于黄梅戏、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的这种感受。
8: 好好，哎呀，他一看就是黄梅戏演员，
0: 是吧？
1: 小清新，
0: 很秀气，
3: 对，而且还是圆圆的。
1: 你今天展示的节目是啥呀？
6: 我今天展示一个他们都没有展示的。

0: 扇穗，
1: 对，它这个
0: 箭穗，
1: 对，它这
0: 做的是扇子，
1: 然后它这个耍的这个跑又像箭的跑，
0: 对，所以它这
1: 个衬力
0: 相对有改革、创新的东西哈。
1: 哇，好，
2: 我发现咱俩是稍微有点啊，你的所有选手我都觉得特别
1: 好吗？
2: 啊，
3: 你那也好，
0: 那我的不能给你，我的不能给你，
3: 还没定
4: 下来，
3: 还没定下来，
4: 先买下来，
3: 不一定怎么样。
0: 哎呦，看笑话的，没定下来。
3: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5: 各位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
6: 太棒了，新王五方把花呀。
7: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
5: 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样的，挺有味道的哈，
1: 特别好。
0: 他关键有眼神，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君，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好听啊。哎，讲小燕儿啊，谢谢老师，谢场了。
1: 好，下一个，
3: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0: 好，哦，本宫。
3: 人一阵阵喜上眉梢。

0: 好，还是这个味道，味道足，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没戏，
1: 就急成这样，急的都成这样了。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新媒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站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
0: 掺不了假。
1: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城市化。我给你个建议啊，他不一定是谁的，对，这个队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
2: 对，
1: 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3: 对，
1: 哎呀，老师啊，
4: 这两个腿啊，
1: 对，
4: 哎呀，老师啊，
1: 这两个腿啊，这两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斜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后膝盖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5: 唱我来教你啊！
4: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0: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
1: 妹妹，
0: 急的都上台了，动作也变戏范儿了。哎呦，
1: 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6: 对，
4: 好。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烨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0: 哎呀，这都来了，
1: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7: 我再不冲出来，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8: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1: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8: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9: 要豪放点。

0: 我们一起。我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空间，河南先生傲上轿的绣线一双。我想问，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2: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
0: 摘豆角拨开了豆秧，露水的钟儿心头一
3: 啊，在我们那场的，
2: 对对对对，
3: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0: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3: 对，
0: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2: 好的，老师，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2: 我来。
4: 老师们好，王艳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
5: 想起你要是把你想从他到长亭，
6: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

0: 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1: 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说到才艺呢，其实我虽然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2: 好。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金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0: 加油加油。
3: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4: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黄燕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燕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燕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
1: 好，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曲剧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一伦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靓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1: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2: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

0: 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交流沟通一下，
1: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2: 好，特别好，谢谢，
1: 希望你选我。
0: 好，谢谢，
2: 特别好，
0: 欢迎家主，欢迎你。
1: 哦，我还有一个优点，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啊，我们也国际化。
3: 我们也是个外企。
4: 对，我可以唱英文。
0: 好可爱。
2: 好了，王艳老师的队还有没有人要争取？有啊，有啊，
5: 我
2: 快上。
0: 我也记得你，你也是我那组的，对吧？
3: 不太是。
1: 啊，不要。
0: 但是有一个男孩子跟他有点像。
2: 来，先自我介绍。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既然大家来到了安徽合肥，然后我作为一个本地人，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点心哦，都是我亲测好吃的，我来给大家拿上来。
2: 好好好，哎呀，
0: 谢谢，这是给我的，
2: 谢谢谢谢。
3: 我今年20岁啊，
4: 这么小，
0: 有女朋友了吧？
3: 这个不瞒您说，就是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因为前两天我在外地演出，他听说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合肥，我们必须得尽出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的，是的，是的。
2: 谢谢，好，谢谢。
3: 是的，
2: 谢谢。
3: 好，我来分发一下。
0: 不光有老师们的，还有大家的。
3: 对，是的。哎呀，
2: 太贴心了。
3: 还有您的。
2: 谢谢您，谢谢。
3: 老师，选他。
0: 你过了，欢迎你加入。
2: 早知道原来这么容易过，这没什么才艺。
6: 那你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什么？
3: 那我接下来就小小的展示一点这个无丑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戏曲跟头组合吧。
2: 好，
3: 来展示一下。
0: 好，一定要小心啊，
4: 慢一点哦。
3: 谢谢
0: 。就是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高，他很漂亮，你看他到底多轻啊！
7: 我那么高。
0: 对，一定要好好练，好好练，前途无量，加油！
3: 好，
2: 加油！
3: 谢谢老师，谢谢，希望老师可以选择我。
2: 好，欢迎你。我刚才看到了啊，晨晨老师也急不可耐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谁想跟晨晨老师去合柴1972文创园。谁来？
8: 终于轮到了有缘人啊！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青年演员，我叫李佳瑞。
2: 秦腔，
8: 我选择晨晨老师，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合肥，但是呢，我妈妈也是1972年生人，
2: 那好有缘哦。
8: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老师您说您也是，我就觉得跟您这么有缘，然后我就说想选您的这个队伍。
0: 我这回不会说错了，上一轮他在我那组，哎呀，对不对？没选错吧？
8: 对，
2: 哦，在你那个组。
0: 对啊，
8: 对，我所以我印象很深。
7: 不是在我那个组吗？啊，
0: 抢人了！
2: 抢人了！
8: 我来一个长水秀的表演啊！
2: 好呀，来，
8: 带了吗？带了，
2: 哦，太好了。

0: 其实啊，太漂亮！这个秦腔啊，跟豫剧啊，在河南，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一家人，
1: 对
0: 吧？
1: 你别抢，留给我。
2: 对，好像我等到现在，哎，这个我还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是用到长水秀的，这个很多剧种都在用，
0: 对吧？
2: 谢谢你啊，谢谢。
3: 希望老师选我，然后咱们西北的哈。南方的水秀再有碰撞，
2: 好，
0: 真好，
2: 好，谢谢啊，
3: 谢谢，
2: 谢谢，谢谢。